0: 子亦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8: 我是王林生，
9: 我是吴一彤。
7: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8: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4: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3: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4: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3: Enjoy life every day，
14: 享受生活每一天。
15: 北京时间的8:06，这里是 FM 88.8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大家好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静静。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首先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到了6月23号，全市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南部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新一天的早高峰提醒各位车友，在行车路上如果遇到了有价值的即时路况，请您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微信直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就可以啦。资讯高速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资讯。首先是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

0: 持续显现。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的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培育，高端制造的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再来关注，本周要关注台风影响了。7号台风米克拉，8号台风海高斯刚停编没多久，新的台风又开始酝酿了。根据中国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中国天气网气象分布师孙倩倩介绍，从云图来看，目前我国的南海和菲律宾以东的洋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南海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削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的洋面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发展为台风，并可能于下周的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后期路径仍有不确定性，需要密切关注。再来关注，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的陆续开展，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国家粮食和物资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经超过4000万吨，今年夏粮收购的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的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再来关注，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地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这样的不实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的损失；另外一方面，也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再来关注，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的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之后，也就是从2026年7月1号开始，上述的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再来关注，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满3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河南省医药质量协会秘书长林峰向记者表示，中成药再注册新规实际上是中药行业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升级条款，也是倒逼医药企业从重批文、轻研发、弱质控向重安全、重临床、重质量转型， 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选择。再来关注，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将于10月抵蓉入住成都基地。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两只大熊猫将入住星云馆。此前成都基地已对该场馆进行了专门的优化升级，融入澳门文化元素，模拟自然栖息环境，配备完善的福利设施，为其营造安全舒适的空间生活。最后再来关注，近期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不少球迷守在屏幕前，配上啤酒烧烤，畅快看球，熬夜观赛。为了不错过进球，即便是有尿意，也总想着忍一忍再起身。很多人都觉得憋尿上完厕所就没事了，根本不用放在心上。其实真不是这么简单。医生介绍，憋尿会影响膀胱，长期的过度充盈可能拉伤膀胱肌肉，导致弹性慢慢变差，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出现排尿变慢、无力、尿不尽的情况，是膀胱受损的直观表现。此外，女性憋尿更需要警惕尿路感染，女性的尿道较短，细菌更容易逆行进入膀胱，如果再加上喝水少、憋尿、排尿不及时，就可能增加感染风险。好的，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啦。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信我
7: 的
6: 没
7: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
1: 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13: 我是朱逸飞。
1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8，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静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最近在日本上映，影片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了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观众共鸣，吸引了不少人走进影院观影。影片于6月26号起在日本的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根据发行方的介绍，影片上映之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的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再来关注，根据俄罗斯方面27号消息，在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军事支持的计划。根据多家媒体此前的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最近警告称，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再来关注，俄罗斯宣布要在月球上建核电站，2036年前建成。相关总统令草案已公布，将用于为月球表面基地提供能源保障。今年年初，专家已确定基地选址。建成后，俄罗斯还计划研制搭载核动力装置的空间运输工具，用于进一步的太空探索。再来关注，赞比亚政府最近为完成援外任务的中国原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举行表彰仪式，表彰其在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增进中赞友谊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据介绍， 2025年6月，中国原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抵赞后，吩咐多所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工作。医疗队积极致力于临床诊疗、技术帮扶、本土人才培养与双边医疗交流工作，获得赞比亚政府及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最后再来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扰。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何耀珊的《春天的微笑》送给大家，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0: 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整体是个阴天，气温呢在25度到31度左右，东南风3级，没有大太阳，紫外线不算强，不用刻意的猛涂防晒。不过呢，空气湿度特别高，接近90%，走在路上会有一点闷闷的、黏糊的梅雨季体感。提醒大家，这种闷热天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出门穿短袖短裤这类透气清凉的衣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记得时不时的开窗通通风。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9: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中山桥沿线到珍珠桥北辅路车辆集中，在经过路口时，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苏宁商圈这里已经有了断续的排队情况，南门大街一线现在走走停停，行人和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看到第一楼街再往东路的方向，现在消化速度相对缓慢一些。金谷路和驸马街的路口，现在四厢等待车辆会比较多，沿线到龙山路上通行节奏都会比较缓慢。早高峰的时间，大家记得保持好耐心，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1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6: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7: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16: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7: 哦，好啊。
16: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7: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16: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7: 爸，现在啊， 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忙时读评，闲时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18: 嘿，真棒！
17: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9: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0: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1: 我是王林生。
22: 我是吴一彤。
20: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1: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2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4: 再睡会儿。
2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2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25: 干干干。
23: 还不睡？
25: 再玩会儿，你先睡。
1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2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3: 再睡会儿。
25: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3: 哟，不嫌清淡啦？
25: 哪敢呢？
23: 睡吧。
2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2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8: This is how we do it。
2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9: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三联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30: 北京时间的8:40，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静静。让我们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走进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回望1938年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战维港战斗，来听记者高静、尹生辉带回的报道。
3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失所。面对民族危亡，新四军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下，挺进华中，插入日伪的心脏地带，在苏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一支先遣支队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进入苏南地区实施战略侦察。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沈小宝：
32: 因为我们后面一座山啊叫高逆山，我们对过座山叫干船山，在我们两山之间有一个很狭窄的公路叫珍珠路，说到当时我们镇江沦陷，有个军里面有560辆日军运输物资的卡车啊，要经过我们两山的隘口之间。粟裕通过前期的侦察以后发觉，就是两边阵营的日军的运输车队不可能及时赶到。
31: 1938年6月17号上午8:20，由镇江方向开来的日军车队先后进入伏击区域， 伏击队发起战斗，对着日军车队迎头痛击，日军毫无准备，陷入了新四军的夹击之中。半小时左右，新四军就击毙包括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在内的十多名日军，击毁日军汽车四辆，缴获长短枪十多支，以及车中满载的军需物品，取得了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沈小宝：
32: 当维港首战告捷以后啊，让我们的百姓终于知道了，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们是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我们是能把日本鬼子赶到中国去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所以说，维港的烽火染遍了大江的南北。
31: 为庆祝维港大捷，粟裕赋诗《维港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维港斩土井，处女奏凯环。陈毅接到捷报，也写下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震

0: 加帮扶融合发展新路径，依托苏超的镇江主场赛事，邀请西藏达孜区、湖北秭归县等对口协作地区球迷代表到来我市，同步开展农特产品的展销、文体交流等活动。来听记者李卓颖、张友恒带回的报道。
1: 在苏超镇江队对苏州队的比赛赛场之外，我市对口协作地区农产品展位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镇江市民刘女士
2: 正好碰到这边秭归县的这个橙汁啊，当时就被它的这个香气给吸引住了，然后迫不及待的去选了一杯。啊，这个刚才听老板也说了，这个秭归县是四季都产橙子的，品质也非常好，味泽也非常鲜甜。
1: 除了秭归脐橙，展位汇聚了来自雪域高原的牦牛肉干、藏红花、青稞制品，来自辽西的朝阳小米、大枣、杂粮等特色产品。西藏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负责人沈燕：
3: 我们今天带了西藏的矿泉水，还有我们的牦牛肉干、藏香，还有我们的牦牛奶制品，带了很多产品过来的，现在差不多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1: 据统计，本次展销活动累计吸引近千人次参观选购，还促成多笔后续采购意向。下一步市发改委将继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多元化协作模式，持续放大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 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随着夏种工作的全部结束，我市农田进入到了全面的夏季管护阶段。来听记者李雨桐、张学明带回的报道。
1: 今年我市夏收夏种压茬推进，高效衔接，小麦收成实现量质齐升，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4: 全市油菜、小麦已于6月6日前收购完毕，小麦生产呈现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增好势头，此次最高亩产达635.7公斤，且籽粒品质较去年明显更优。
1: 夏种期间，我市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优化跨区作业服务，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选用优良稻种，规范栽插标准，严把苗期生产质量。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4: 截至6月26日，水稻栽插基本结束，机插秧、侧身施肥、硬盘微喷育秧等绿色高产技术广泛应用，技术到位率持续提升，为秋粮丰产夯实根基。
1: 当前全市已经全面转入田间管护阶段，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早落实关键田管措施，切实做好一种就管。下管阶段需根据田块栽种时间、作物生长长势，强化分类，精准管理，通过科学水肥调控，促进秧苗早生快发，构建高质量群体结构。同时要科学选用除草剂，及时开展除草防虫等苗期管护，夯实秋粮稳产丰收基础。
0: 电镀行业作为工业经济的重要配套产业，生产废水成分复杂，治理标准严苛，是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管控的重点领域。去年，位于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内的华科环保电镀专业区启动改造工程，通过硬件升级、管网重构，全方位地提升废水治理能力。来听记者蔡浩、周恒带回的报道。
5: 2007年，镇江华科环保电镀专业区正式投运，是国内首批实现电镀废水分类收集、分置处理、集中排放的专业电镀园区。园区负责人陈红叶介绍，随着生态环保标准持续提升，园区原有地下埋设废水管道出现隐患排查难、环境风险防控压力大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去年园区决定启动电镀废水集中收集、明管化改造重点工程。
6: 这个项目呢，总投资1600万，计划呢，总工期呢12个月，于2025年的8月份开始实施，目前已经基本完工，计划呢在今年的8月份呢能够投入运营。这个项目呢，主要工作量呢包括建设这个。

0: 1656米的这么一个高架管廊，铺设约2万米的UPVC 化工级的这个废水管道废水收集管道，新建多座废水的收集检测平台，监测平台，包括还有视频的监控平台、应急系统等等。
1: 工程将传统地埋管道全面改为地面高架明管架设，实现废水输送可视化、可溯源、易维护。通过细化企业排水分类收集、分质分流，精准匹配不同品类电镀废水处理工艺。今后，园区将构建起分类收集、专管输送、在线监测、应急兜底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0: 管道架高以后，可以呢，第一时间发现管道可能存在的这个破损泄漏，第一时间发现，同时呢能第一时间去维修维护，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在这次明管化过程中呢，我们进一步的细化企业的分水，将原来7路变为9路，同时呢预留2路废水，这样子呢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电镀废水这个处理的这么一个稳定性和经济性。
2: 最近，南山风景区组织开展安全综合演练，通过无人机灭火弹的投抛、急救培训等环节，提升景区应急处置能力和职工安全技能。来听记者杨静雅、张文新带回的报道。
3: 演练现场，在景区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经过方位调整后，机身挂载的灭火弹被精准投放至起火区域，成功完成火灾初期的灭火任务。南山景区保卫科科员万珍介绍，景区核心区域面积达到3.67平方公里，是市区面积最大的旅游景区。由于山间野道、悬崖峭壁较多，部分区域人员难以快速抵达。
4: 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悬崖峭壁上面发生了火情的话，初期火灾的话，我们无人机可以相对于人力的话，它难以攀登到达的地方，可以携带灭火弹，对初期火灾位置进行抛投。
3: 随后，来自市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围绕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开展培训，参训人员通过模拟游客突发心脏骤停场景，学习判断意识状态，实施心肺复苏，使用 AED 设备等急救技能。南山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周玉芳：
5: 这些技能呢，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对于溺水的事件，在我们平时当中，我们觉得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进行控水，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方法。应该第一件事情是人工呼吸，然后再进行心肺复苏。
2: 纪念赛珍珠诞辰134周年文化交流活动最近在我市举行，活动汇聚了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以学术研讨、文化展演、成果交流为载体，追忆这位以文学架设东西文明桥梁的杰出女性。来听记者王南飞带回的报道。
6: 本次活动聚焦赛珍珠人文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主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六位资深专家学者立足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人生经历、文化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宿州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张艳玲：
7: 自从从事赛珍珠研究以来，几乎每年都要来到镇江，每次都有新的不同的感悟。国内赛珍珠研究会是第一个成立的，赛珍珠故居也是第一个开发利用和保护起来的，赛珍珠纪念馆也是国内第一个。应该说，赛珍珠研究在镇江，不仅是落地，而且推向了全国。
6: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卢章平：
8: 安徽宿州也是赛珍珠创作大地的素材的原乡，我们在那呢还要举办赛珍珠影链展和赛珍珠主题的游品展，使赛珍珠连接了两地，我们也一定会把赛珍珠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6: 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长江的记忆、大地、希望的田野忆赛珍珠音乐舞蹈诗句在我市上演，剧目以艺术为载体， 回溯赛珍珠与镇江的深厚羁绊。美中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董荣灿，
9: 在美国生活了40年，当我走在他徘徊过的长江码头边的时候，我的情怀，我的情感也深深爱上了这位镇江人民的女儿。我就想用艺术的形式，她的文化乡愁带回到我们今天的舞台，我们也走进她的灵魂世界和她对话。我觉得对赛珍珠越研究情感就越深。
2: 来到北京时间的8:54，以上就是今天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的所有内容。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飞轮海的《10000个快乐》送给大家，我是静静，我们一会儿再见啦。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183348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理性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25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金润大道和潭山路口持续拥堵当中，双向车道的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看到长江路低楼街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会比较密集，延续到长江路解放路路口通行节奏比较缓慢。另外看到在江滨医院的北门处行人和电动车辆都会比较多，大家要多加注意。现在的健康路运河路车辆比较密集，由东向西进入涵洞的方向一股车道会比较忙碌。学府路焦山路路口车辆还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消化速度也会慢一些，车多人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25 长升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G5521长江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7月1号起，我国将实行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技术专家介绍，在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的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将首次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再来关注，最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公告，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文献资料，以期深入挖掘、抢救、整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为传承历史记忆、弘扬和平理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文献支撑。再来关注，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天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当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共安排一场开幕式，也是主论坛，两场分论坛，9项交流活动，涵盖经贸、文化、学术、体育、青年等多个领域。好的，感谢收听本次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9: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哦，来大妈，
9: 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我
9: 的
11: 没
9: 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6: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7: 知道了，爸爸。
16: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
4: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3: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位消费者杜先生的遭遇。他在拿到新车之后啊，缴纳费用激活 ETC 的车载设备，发现啊，这辆车已经绑定了别人的车牌。消费者杜先生呢，觉得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不能理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杜先生呢，是在一家 4S 店购买了一辆汽车，提车之后通过车辆自带 APP 对于车载 ETC 设备进行激活操作，并且缴纳了198元，但是系统却提示该 ETC 设备已经被其他车牌绑定激活。那么为此呢，杜先生多次与 4S 店沟通， 4S 店告知涉事车辆的 ETC 设备因为被其他车牌提前注册，厂家呢已对该设备做出了永久关闭处理。那么杜先生就认为啊，这个 4S 店售车的时候没有如实告知，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
3: 在接到投诉之后呢，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了汽车生产厂家展开了调查。通过调取厂家设备登记记录以及与厂家技术和售后部门的多方联系核实，最终查明原因。这家 4S 店呢，在日常经营中有其他消费者到店购车的时候呢，错误的将杜先生所购买的车辆的车载 ETC 呢进行了设备的绑定。杜先生发现问题之后呢，厂家对设备做了永久关闭处理，导致杜先生购买的这辆车无法正常的绑定和激活 ETC。 那么经过协调， 4S 店全额承担激活费用，厂家为车辆重新安装全新的车载 ETC 设备，并进行免费激活。
4: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在这起投诉当中， 4S 店作为车辆销售经营者，有义务对于所销售的车辆及附属的设备的真实状态进行全面核查，并且将设备的实际情况如实告知消费者。那么 4S 店呢，因为自身管理疏漏，导致车载 ETC 设备被其他消费者误绑定并且被永久关闭，却没有在车辆销售环节向杜先生披露这个关键的信息，属于未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3: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车辆的时候呢，不要满足于口头承诺，应该要求商家把非展车、非试驾车、无维修记录等关键信息写入合同补充条款。在提车的时候呢，不仅要关注外观，还需要检查座椅磨损、内饰划痕、按键使用痕迹等细节，仔细查验车载导航 ETC 以及车机系统等附属设备的完好性和使用状态，尽量现场对各类设备进行试用和激活检测。如果遇到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被提前绑定注册等问题，及时的和商家进行沟通解决，并注意保留购车合同、付款凭证、设备操作记录以及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 依法理性维权。
4: 同时呢，也是提醒汽车销售商家也应该强化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车辆及附属设备的查验登记制度，在交付车辆之前对各项设备进行全面检测，确保设备的状态正常，未被违规绑定或使用。如果因为自身管理操作疏漏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及时为消费者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姓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315维权在线正在直播。在家庭装修过程中，因装修效果图不满意引发的退款纠纷时有发生。最近有一位消费者陈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消费纠纷。陈先生反映，他家中有一套房屋需要装修，和一家装修公司进行了商谈。商谈中得知，在制定装修设计方案前，需要先收取1000元的意向金。收款收据上，装饰公司注明"出效果图前可退"字样。效果图出

0: 赖后，陈先生对设计效果不满意，要求装饰公司退还意向金。但是装修公司认为已经完成了设计方案，并出具了效果图，拒绝退款。
1: 那么陈先生的这笔装修意向金究竟能不能退，怎么退呢？是消协律师团律师付小景认为，消费者与装修公司约定的装修意向金在法律性质上属于预付款或者是履约意向担保，仅代表双方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并不是法律意义上说的定金。那么双方呢，已就意向金的返还条件达成合议，这个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合法有效，并且装修公司在收款收据上注明了出效果图前可退，进一步的强化了双方的真实意思的表示。装饰公司呢出具装修效果图之后，陈先生对于设计方案不满意，虽然经过多次协商，但是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
0: 因此双方仍处在装修事宜的洽谈期间，双方的装修合同没有正式订立，但是装饰公司呢已经向陈先生展示了设计方案，为陈先生提供了装修工作的前期服务，付出了劳动。根据公平原则，陈先生应该支付适当的设计费用后，要求返还剩余费用。装饰公司拒绝退款的做法呢，不合理，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违背自愿公平的交易原则。陈先生应该与装饰公司协商退款事宜，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可以通过投诉或诉讼维权。
1: 市消协表示，对于装饰公司通过收取装修意向金预防客户流失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应当在收款前尽到告知义务，在收款凭证上显著位置标注，确保消费者清楚了解所有收费项目和金额，并且在消费者签字确认前充分告知收款收费的款项的用途及返还的事项，不得利用格式条款或者是单方面的要求限制消费者合理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也要避免一次性缴纳大额的意向金或者预付款等款项，尽量的呢将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落实到书面协议当中，并且妥善保存好相关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近期有一种叫做拼豆的趣味玩法呢，成为了不少孩子们的爱好。这些看似可爱好玩的小玩具呢，却暗藏着不少安全风险，家长为孩子选择的时候呢，要注意了。
1: 拼豆的颗粒较小，低龄的儿童呢极易将其吸入气管或者塞入口鼻，引发危险。部分拼豆套装搭配220伏的电熨斗，工作温度超过了130摄氏度，存在触电烫伤的风险。部分劣质拼豆呢可能采用了回收塑料制成，加热之后会释放有毒气体，危害人体健康。同时呢，长时间低头拼接拼豆也容易导致视力下降、颈椎受损。目前市面上不少商家销售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厂名厂址的三无拼豆，那么部分的产品未清晰标注适用的年龄，还有商家冒用认证证书将成人使用的电熨斗与儿童玩具搭配销售等行为，进一步的放大了安全风险。
0: 根据产品质量法第26条和玩具安全 GB66751-2014 国家标准，玩具产品应正确标识适用年龄，供3岁以下儿童适用的玩具不得含有小零件。电商平台上有的拼豆明确标明了年龄范围，也有大部分没有在显著位置标明年龄适用范围，相关提示不够完善。根据电玩具的安全 GB19865-2005 国家标准，明确电玩具的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市场上多款拼豆套装搭配220伏高压加热配件，不符合电玩具安全电压标准。
1: 那么这些不规范的情况让消费者选购的时候缺乏清晰参考，导致孩子可能会误食拼豆颗粒、高压电可能烫伤的风险。那么经营者呢，为充分做好风险提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拼豆玩具的安全使用。部分网络交易平台为充分落实主体监管责任，对于入驻的商家资质、产品标志的核验不够到位，未能及时排查下架存在安全隐患的拼豆商品，那么一定程度上呢，也导致了不合规的产品流通。有效

0: 牢玩具的安全防线，保护孩子的健康安全，还需要多方进一步的合规标注产品，规范经营。
1: 省消保委建议啊，家长为孩子选择拼豆玩具的时候呢，仔细核对产品信息，查验产品厂名、厂址，还有适用范围等标识。孩子在玩耍的期间呢，家长可以全程陪同监护，及时制止啃咬、误食颗粒等危险行为，同时合理控制玩耍时间，避免孩子长期低头操作，有效保护孩子视力与颈椎发育健康。
0: 玩具销售商家呢，需要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做好不同类型的拼豆产品的分类区分，明确标注适用年龄，避免将成人款的玩具作为儿童玩具售卖。经营过程当中，应该严把产品的质量关口，选用合规原料生产的厂家，合规开展产品的配套销售，认真履行经营主体责任，主动向消费者科普产品的安全风险，妥善处理各类的消费售后问题，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产品的安全排查治理工作。
1: 各家电商平台呢，也需要落实监管责任，严格规范拼豆品类上架的审核流程，杜绝无资质不合规产品上架销售，建立常态化商品巡查机制，及时下架整改标识模糊以及冒用认证和违规搭售高温加热设备的问题拼豆，进一步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理消费者投诉问题。
0: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此刻我们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运河路再往黄山东路方向，现在的车辆和行人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注意礼让行人，文明行车。电力路坑边的门口车辆也会比较密集。枫林路到金客路一线车辆不是太多，看到解放路口到珍珠桥的方向，现在通行秩序良好，没有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到九华山路、北辅路，目前的车辆都在有序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整体是个阴天，气温呢在25度到31度左右，东南风3级，没有大太阳，紫外线不算强，不用刻意的猛涂防晒。不过呢，空气湿度特别高，接近90%，走在路上会有一点闷闷的、黏糊的梅雨季体感。提醒大家，这种闷热天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出门穿短袖短裤这类透气清凉的衣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记得时不时的开窗通通风。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喂，谁呀？
1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7: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1: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8: 阿姨，
19: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9: 您信
11: 我
19: 的
11: 没
19: 错。
2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2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2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4: 想起我们了吗？
23: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25: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21: 维护公平正义，
26: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21: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7: 上午的9: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
28: 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7: 我们这时间来关注到的话题啊，是这个传统工艺品的消费市场啊。最近呢，这个珠宝、玉石、还有贵金属饰品以及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的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但是有部分不法商家利用消费者专业鉴别能力不足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弱点，以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还有假网站为主要手段，从事消费者合法权从事这个违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呢是梳理了传统工艺市场典型投诉问题，并且呢向消费者发出消费警示。
28: 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显示，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到了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
27: 消费者主要反映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珠宝领域呢，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还有伪造鉴定证书的问题较为突出。比如商家虚标玉石材质、处理工艺以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一些商家还虚构鉴定机构或仿冒正规机构公章来制作假证书，以便掩盖商品真实情况。 还有部分商家在直播带货中滥用美颜滤镜和灯光效果，刻意将普通玉石渲染为高品质玉石，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在颜色质地上与直播展示存在显著差异。
28: 我们再来看到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纯度造假的问题频发，消费者呢主要反映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进行售卖。这些饰品啊，外观与真金真银相似，消费者佩戴之后出现掉色、发黑等问题才发现被骗。还有呢，商家伪造知名品牌包装和鉴定证书，将冒牌的商品伪造成正品来出售，等到消费者申请售后维权的时候，商家大多呢已经关停店铺，失联跑路。
27: 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有消费者购买的一口价足金吊坠折算单价高达2000元一克，远高于正常的市场金价。银饰造假问题呢也同样严重，有消费者在直播间购买的所谓足银手镯，经过检测含银量仅为1.66%，主要成分是铜锌合金。
28: 我们再来看到红木工艺品领域，存在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不良的商家以紫檀柳、血檀等低价木材冒充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等名贵木材，部分商家呢还通过拍摄手法美化商品，遮掩商品的瑕疵。还有呢，个别商家伪造所谓的大师作品，虚构收藏价值，将现代工艺品冒充古董进行售卖，甚至呢利用剧情演绎诱导消费者高价消费。
27: 根据媒体报道，福建省仙游县有个别商家以价值约20元的血檀手串冒充数百元的小叶紫檀手串，一些造假分子冒充检测机构，以每张0.8元的价格批量制作假证书，有的甚至开设假网站为假证书提供验证查询。
28: 根据成都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315典型案例，就有消费者花费了6万多元购买了大红酸枝沙发，但是经过鉴定实为非洲酸枝，并非红木。商家呢混淆了木材的名称，隐瞒了材质的属性。
27: 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3点：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以及商家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
28: 其次呢，就是商品信息需要去核验，收到商品之后尽快的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的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果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者呢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27: 此外呢，还有要提醒大家理性参与所谓的一些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和剧情演绎以及诱导性话术来误导。
28: 同时呢，中国消费者协会也建议监管部门要持续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行业组织和经营者要加强自律管理，平台企业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优势，各地的消协组织呢要通过受理消费者投诉、开展消费调查、加强消费教育等方式，强化社会监督，通过多方协同治理，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7: 上午的9:42，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车辆召回信息。
28: 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7 汽车共计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6 汽车共计1880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东风日产专营店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可拨打东风日产客户服务热线95027进行咨询。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扩大召回。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90-188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共计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期间生产的 DBX i6 汽车共计713辆。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X707 汽车共计1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螺栓、螺杆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后桥下摆臂等悬挂部件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则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通过拨打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78-0007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5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问题，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时，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比安全带支带短，拉拽安全带卡扣时可能造成线束断线。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显示为已佩戴状态，可能误导驾乘人员安全带状态的判断，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器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

0: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服务中心800810-2772、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 EX30 汽车共计250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从而导致电芯内部电芯短路，仪表可能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下有热失控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授权委托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负责具体召回实施。召回措施为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并更换有潜在问题的电池模组，以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为确保车辆安全，在召回措施实施前，建议用户将车辆充电限制设置为不超过70%，以降低热失控风险。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召回开始后，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也会主动联系相关车主，安排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手机和固话拨打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热线1010-8666进行咨询。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好，时间是上午的9:53。以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南顺大道九华山路整体畅通无阻，北辅路上张泉路上车辆会比较密集一些，大市口周边中山东路解放路南门大街路段车辆已经不算太多了，现在的中山东路青龙门这里车辆还是慢慢的增加，经过路口的时候也能看到一些电动车辆，大家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减速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G5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的新闻，根据中国地震局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目前，中国地震局派出工作组赴震区开展现场调查、烈度评定、流动观测等工作，协助地方开展应急处置。四川省地震局12人工作组已赶赴震区。另据四川省地震局消息，该局已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止到今天的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的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再来关注，近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公告，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文献资料，以期深入挖掘、抢救、整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为传承历史记忆、弘扬和平理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文献支撑。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三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8: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9: 我是王云生。
20: 我是吴一彤。
18: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9: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2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3: 你等一下啊。
2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6: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8: 想起我们了吗？
2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

0: 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6月29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东吴路、孟西路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孟西路部分路段非机动车道施工出行期间，我们提醒大家，孟西路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转盘南侧至南水桥北侧，一直到8月31号，目前这边这一段都在施工。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临时封闭，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借用在机动车道设置的变道进行通行，过往车辆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根据现场的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进行通行。好，另外呢，是在这是在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呢也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关于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临时交通管制期间，一共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警官的提醒。
2: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山二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山二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金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盘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另外要告知各位车友，目前春晓路、陈家门路、春晓路、润清路路口交通信号灯已经启用了，大家经过这两个路口的时候，请您根据交通规则进行通行。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反馈。
0: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人车路正在关注。在上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署名叫做张眼的朋友向我们询问，他说，请问如何进行网

0: 网上车辆预约检验。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车管所朱胜平朱警官的答复。
1: 需要检车的车主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车辆预约，具体步骤也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第一步，用户成功登录交管12123，进入系统首页，点击机动车检验预约，进入机动车检验预约界面，选择需要预约检验的车辆。第二步，区域选择车辆所在的城市。第三步，选择相关车辆的信息，并认真核对选择车辆的信息是否有误，点击下一步按钮。第四步，在车辆机动车检验预约界面选择机动车检验站预约日期和预约时间段，点击下一步按钮。第五步，确认预约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即预约成功，系统跳转至预约成功界面，点击预约结果可以查看预约信息。最后温馨提示，车主在预约车辆前务必要将车辆的交通违法处理完毕。第二个，车主预约车辆年检成功以后，务必要在驾驶机动车前往在预约的时间到预约的检测机构预约窗口，将预约成功的二维码交由预约窗口的工作人员确认，即可按照车辆检验交一次工程，由检验机构工作人员一次性负责办结。
0: 好，谢谢朱警官的回复啊，也希望微信后台这位朋友能够听到。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少伤者呢，为了快速解决纠纷，会和肇事方保险公司共同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钱款两清，就此了结事故。但是现实当中呢，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赔偿协议已经签字，赔偿款项也已经全部领取了，后续复查却发现伤情在持续恶化，伤残等级相较预期也在大幅提高。很多人就会疑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够推翻原先的和解协议，再次主张追加赔偿呢？今天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周浩律师将会做客节目当中，结合法律规定和真实案例和大家讲清这个问题。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广告，马上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4: 吵死了，
5: 谁呀？
6: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5: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7: 狗狗乖，不要闹。
8: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周律师你好。
6: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遭遇交通事故之后，伤者与责任方保险公司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还能够反悔要求重新赔偿吗？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问题：高速追尾签完赔偿协议，事后发现十级伤残变九级，到底能不能反悔呢？好，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基本的案情。是在2025年1月22号的凌晨，有一位燕某某驾车在高速上追尾了米某驾驶的轿车，导致米某车上乘客刘某受伤。交警认定燕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米某无责。刘某事后三次住院56天，经过鉴定伤情已经达到了十级伤残。在几个月之后，刘某、燕某某保险公司三方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协议呢是这样约定的：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付刘某各项经济损失189477元，燕某某另行赔偿医保外用药一共是14000元。协议同期也明确了，本赔偿协议签订之后，就本次保险事故的一切赔偿责任将会终结。那么协议签订之后，保险公司燕某某已经按照约定的金额支付了。本来以为啊，这一件事情到此就了结了，但是不曾想到意外却再次降临。就在几个月之后，这个受伤的刘某因为左侧股骨头坏死，再次住院，并且接受了左侧全髋关节的置换手术。令人震惊的是，左股骨头坏死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伤情已经构成了九级伤残。那么刘某多次与保险公司燕某某协商追加赔偿，都没有达成一致。无奈之下，这个刘某某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协议并追加赔偿。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基本案情啊，我们也比较清楚地和大家交代到了，其实这个伤者刘某他是和保险公司和交通肇事者是签订了一次性的赔偿责任协议，对吗？
6: 对对对对。
0: 嗯，原来他的伤情是够到了十级伤残，但是几个月之后发现他还有其他的病情啊，需要救治，变成了九级伤残。那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平时车友在受伤之后会遇到过吗？或者以前您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吗？我们律师的角度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6: 首先咱们从这个还是从这个案件先说起啊。后来这个案件呢，在法院也经过审理了，法院认为啊，虽然协议是三方的一个自愿签订的东西，但伤情的发展无法人为控制，后续治疗等也需要经医生专业诊断和处理，伤势程度的判断更需要依赖专业的鉴定，而非普通人的常识认知可确认。
0: 嗯，
6: 刘某呢，在签订协议后，因病情恶化导致了股骨头坏死、髋关节置换，经鉴定有与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构成了九级。原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那当时约定的是十级伤残，遭受现在的损失，也就是九级伤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继续维持这个协议，显然对这个伤者刘某显示公平。
0: 嗯，
6: 据此，法院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协议可撤销的相关规定，撤销了双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再赔付伤者刘某13万余元，那个燕某某再支付刘某3000余元， 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了。
0: 也就是说，原来的十级伤残，现在由于他其他病情的发展，变到了九级伤残。这个赔付的13万元，就是每一层这个伤残等级鉴定之后需要弥补给他的一个费用。
6: 对对对，也就是说，主要是集中在就九级伤残和十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的两个差价。
0: 协议赔偿不是一锤子买卖，原本在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的时候，这三个人是自行商定的，这个具有法律效益吗？
6: 是的，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但是赔偿协议本质是一个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出现重大的误解、显示公平、欺诈、胁迫等法定的情形，法律会赋予受害人申请撤销的权利，守住实质性的公平、公益、正义。具体到本案中，三者刘某某在协议签订后就伤情加重了，导致了实际损失远超协议赔偿额，这就是典型的显失公平。
0: 显失公平，那关键看差距是否明显，是这样子来考虑吗？
6: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法院呢，在判断是否显失公平的时候呢，会重点考察两个因素。第一个，签约的时候，受害方是否处于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如果打个比方讲，他急需要钱要治疗啊，不懂法律啊，伤情复杂难以预判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协议赔偿的额与法定应赔偿的额之间的差距是否过大。本案中，这三者刘某对伤情变化本身是无法预判的。
0: 这个刘某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伤情变化他没有办法预判。
6: 对对对对，他比如说他当时是一个髋关节骨头或者是坏死只是一个骨折，最后他变成了演变的要髋关节置换，那这个严重了呀。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伤者，他无法预判到他的髋关节受伤或者骨折的损坏会必然导致这个髋关节置换，他也没法做这个预判。髋关节置换伤残等级里面，它就是一个九级伤残，这个和十级伤残就是有13-14万的差距，那这个他肯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嘛。
0: 这种差距足以认定为叫做显失公平。
6: 对对对。
0: 那如果在这个交通事故之后遭遇伤情恶化，车友该怎么办呢？
6: 这点很好。如果我们签订了赔偿协议后，发现了我们伤情加重了，出现新的并发症，应尽快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及时就医，并保存好全部的病理材料。第二个，委托司法鉴定，证明呢新伤情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单方面去做。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进入到我们诉讼程序以后再进行做这个司法鉴定。另外一个就是注意一下，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讲，就是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法律明确规定，撤销权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这个是一个固定期限。不能拖延。像咱们这个案件里，你就是说你本来十级伤残赔完了，你后来发现骨头坏死了，要进行髋关节置换，这时候你做手术了，你这时候就应该知道了，不是说宽泛的应当知道，就是说作为你现在这个原来只是一个骨折的，你现在要髋关节置换了，那你这时候就应当知道这个情况了。从这个开始计算这个1年的期限，就撤销权的行使。这个就是
0: 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如果啊这个东西是损坏了，咱们可以修复或者说休息一段时间，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功能。但是这个东西完全坏了之后，咱们就要换一个。比如说事故双方两方或者是三方，他们私底下签订了一个协议，或者说私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一次性了结。那么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之前，如果签订的话，我们又该注意一些什么呢？能和我们再做一下相应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吗？
6: 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还是遇到的比较多。作为单者，他总希望事情发生以后尽快的处理到这个事情不管这个治疗有没有结束，或者说想着就是说早点把这个钱该赔的赔偿，这个事情就了掉了。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伤情的恢复演变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很难完全预判。在伤情尚未稳定 后续治疗方案和预后效果不明朗的情况下，切勿给予签订一次性的了结的赔偿协议。如果我们确实需要签订，建议在协议中为后续治疗和伤情的变化预留空间，如约定，如伤情加重了或者出现新的并发症了，本协议就自动失效，双方另行协商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0: 今天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关注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签订了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是能够反悔要求重新赔偿的。请周律师再和我们把步骤再来说一说，如果遇到的情况，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步该怎么做，维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6: 对，首先第一个，不建议轻易的和保险公司签一个一次性赔偿协议。这个呢，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我说通俗一点讲，就是说你的病情发展有些时候有好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治疗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你贸贸然的签一个协议，往往会有可能会侵犯到你自身的权益。但是回过头来说，即便是有出于各种目的，你最后是签了，最终又病情又进一步恶化，或者是有一些不可控的情况，那这时候您还可以通过后续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一样，通过后续的一个补助的、撤销的原来的来维护你的权益。
0: 好的，谢谢周律师的提醒啊！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

0: 不还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忙时读屏，闲时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全民阅读小知识。
4: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5: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4: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啊。
5: 知道了。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整体是个阴天，气温呢在25度到31度左右，东南风3级，没有大太阳，紫外线不算强，不用刻意的猛涂防晒。不过呢，空气湿度特别高，接近90%，走在路上会有一点闷闷的、黏糊的梅雨季体感。提醒大家，这种闷热天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出门穿短袖短裤这类透气清凉的衣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记得时不时的开窗通通风。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小时候常听爷爷说，
9: 这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8: 长大后河水渐渐浑浊，鱼虾也在减少，而现在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1: 我是何道长，保护运河责任在肩。
12: 妈，快看，好多鱼啊！
13: 呀，真的好多啊！
14: 这河水又和从前一样了。
15: 保护好环境就是造福子孙呐、啊！
12: 爷爷，我还要听他的故事。
15: 好，咱们边走边讲。
8: 运河在保护中复兴，在保护中传承。
1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6: 手机电量剩余50%。
2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6: 手机电量剩余20%。
2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6: 手机电量剩余5%。
2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 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最近工业和信息化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了。根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相关负责人也是解释说，这一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行了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到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呢，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的问题。那么再次和大家说国产小客车能够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关于车价管业务方面的内容，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您也可以拨打这个车管所的对外服务咨询电话88955700，88955700来咨询一下。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29号，今年的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镇江交管部门开展了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一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活动。镇江交警呢，也是积极参加江苏省百场应急科普讲解下基层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布置了交通安全展区，现场展出了警用装备与执勤车辆，并开设了趣味互动游戏。另外呢，镇江交警也是联合到了相关单位，在高速服务区、居民生活区、城市广场设点，以拉家常、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的模式，向群众宣传讲解交通安全知识。除此之外呢，还重点关注运输企业和重点车辆，着重就避险技能、灭火器操作、夏季行车安全等事项，开展应急交通安全知识宣讲和教育培训。民警也是紧盯客货运车辆回绕源头监管，工地周边货运通行密集路段常态化开展巡查，同步整治车辆风险隐患，规范重点车辆通行秩序。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0: 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 85238666和85239666 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啊，目前我是东五路孟西路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以及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路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镇江周边的高速公路高架以及市区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 55988166来告诉我们。好，要提醒各位啊，刚刚说到了啊，今年六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每到夏季高温暴雨昼长夜短叠加出行高峰，各类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车辆爆胎、超员载客、怒路斗气等各类交通违法与事故集中多发。高速交 交警呢也是结合了夏季道路交通事故规律特点，要提醒各位这样几点：第一呢，就是午夜凌晨时段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长途驾驶人必须严格遵守连续驾驶4个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的规定，合理规划行程，保持保证充足休息，杜绝赶时间疲劳行车。另外，高速公路遇故障请牢记车靠边 人撤离及报警。另外，广大乘客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购票乘车，不坐黑车，不乘超员车。驾驶人请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严禁非法改装、非法营运。还有 高速公路行车比较的快，制动距离长，重型货车驾驶人在行车途中必须要时刻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方及周边路况，杜绝分心驾驶。酒醉驾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度大，醉酒状态下，咱们驾驶人的判断力、操控力也会大幅减弱，容易引发恶性伤亡事故。所以，请牢记开车不喝 喝酒不开车。最后啊，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应急车道是保障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仅仅是在车辆发生故障、事故等紧急状况下可以临时停靠，更换驾驶员、停车休息、接打电话都不属于法定的紧急情况，严禁占用 这个应急车道啊，不要提醒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因为每一次心存侥幸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好，FM88.8
1: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 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全市今天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0: 哎，可以。
1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0: 哎，可以可以。
1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0: 没事，可以。
1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3: 可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1: 万千气象，
22: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25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国地震局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中国地震局派出工作组赴震区开展现场调查、裂度评定、流动观测等工作，协助地方开展应急处置。四川省地震局12人工作组已赶赴震区。另据四川省地震局消息，该局已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止到今天的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灾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当中，当地社会秩序稳定。再来关注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天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当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共安排1场开幕式、2场分论坛、9项交流活动，涵盖经贸、文化、学术、体育、青年等多个领域。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近发出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近日在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2: 最近啊看了一则新闻哈，说一位老年女性进食粽子之后啊，突发晕厥，剧烈呕吐，送医检查发现是重度肝功能损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2: 那具体了解啊，根据这位患者的家属回忆，老人食用粽子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觉得腹胀恶心，随后呢出现了剧烈的呕吐，紧接着就头晕，眼前发黑，直接晕厥倒地。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老人呢是由于这个隐匿性胆总管结石引发不完全胆道梗阻啊，继发了这个重度肝功能损伤，而食用粽子正是诱因。这个粽子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4: 这是因为肉粽啊跟蛋黄粽啊属于啊高脂啊高胆固醇的饮食，人体摄入以后，胆囊就会剧烈收缩，加速了胆汁排泄。而我们这种浸渍性胆总管结石的患者啊，就会诱发胆总管结石，诱发胆管炎，导致的患者的剧烈的疼痛。一般的话，年纪大的人他这个症状比较重，甚至有些人会出现休克啊、昏迷啊，都会。除了胆总管胆结石的话，既往有胆囊炎啊一系列的患者啊，平时都注意要吃清淡饮食，避免高脂高油的食物摄入。
2: 对，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端午节刚过嘛，肯定很多人家中还有没吃完的这个粽子啊，我每天带着吃一点儿，那可能这个吃起来的话就得谨慎一些了啊。特别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有这个胆囊炎的或者有这个胆结石的啊，该怎么样来健康合理的吃粽子呢？
4: 有些患者的话特别喜欢吃粽子，你可以吃点比较素的，比如说白粽子啊、豆粽啊、花生粽子等。另外的话，粽子的话由于糯米做的，它黏比较大，会老年人吃了会消化不良所以的话，而且粽子的话升糖指数比较高，糖尿病人的话也要尽量少吃。
2: 那一些普通人群啊，就没有这些刚刚讲到的基础疾病的人群，

0: 啊，该如何健康的来吃粽子呢？
1: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建议尽量在午餐时候当做主食来吃，因为的话，100克的鲜肉粽啊，热量达到250到280千卡，
0: 嗯，
1: 100克的豆沙粽子的话，达到230千卡，平时吃一碗米饭的话，大概110千卡，因此一个粽子相当于两三碗米饭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就50克左右的话比较适合，
0: 嗯，而且会比较建议这个午餐来吃，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晚餐就不要吃了，因为晚上可能吃完之后可能运动的会比较少，也不容易消化啊，
1: 嗯。
0: 另外啊，现在是正值这个梅雨季啊，湿哒哒的特别难受，那这个隔夜菜啊还有一些隔夜瓜啊，这个能吃吗？
1: 进入梅雨季节的话，到高温高湿的话容易滋生细菌，
0: 嗯，
1: 我们的绿叶菜啊，隔夜以后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的话，是一个致癌的一个，主要是对得肝癌啊，它这个诱发因素。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这种绿叶菜尽量不要隔夜。
0: 嗯嗯嗯。
1: 夏天的话，我们很多人喜欢吃西瓜，然后西瓜又吃不了，然后就
0: 放
1: 在冰箱里面。
0: 对。
1: 嗯，等到第二天吃，这种的话，它一般西瓜的话进入冰箱以后6到8小时以后，它细菌就会大幅的上升。
0: 嗯嗯，
1: 好多人吃了隔夜西瓜以后就会腹泻啊，会急性胃肠炎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这个吃隔夜的西瓜。
0: 嗯 嗯，
1: 嗯，尽量在12小时之内把它吃掉最好。
0: 对对，而且就是如果是从这个冰箱里话，用这个保鲜膜放好了，放冰箱冷藏，然后拿出来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建议最上面那层就把它削掉，就尽量不要吃，是吧？当然我们都说啊，这个病从口入哈，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日常的饮食的安全卫生。如果说再碰上啊，这个朋友聚餐一顿油腻的大餐过后，不少人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剧烈的绞痛啊，这种疼痛呢可能还会时不时的向我们这个肩背部放射，伴随着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要警惕啊，这很可能是胆囊炎啊、胆石症的一个急性发作。这个疾病啊，起病非常的急，进展也是很快的，严重的话是会引发胆囊穿孔啊，还会有感染甚至是休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稍后会来和大家详细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饮食油腻之后胆石症发作的相关话题。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胆囊结石呢？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1: 简单来说，胆汁里面的成分的配比的失调导致这个胆囊结石。比如说盐水，就像盐水里浓度过高以后结晶出盐粒一样，我们这个胆固醇增高以后，这个胆固醇它就结晶了，就变成胆固醇结石，约占80%左右。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是胆色素结石，它是跟胆道感染啊、肝硬化啊，这些相关的。
0: 嗯，是原来有一些这个疾病导致出现的一个并发症，是吧？嗯，还有什么？
1: 一般胆子里的胆固醇太多啊，比如说肥胖啊、高糖饮食的、久坐少动的、快速减肥啊、结石的。高胆固血症的这种人的话，胆固醇不够，溶解不了过多余的这个胆固醇，胆囊的收缩不给力，比如说长期不吃早饭啊，长期进食啊，怀孕啊，还有长期啊肠胃营养的，对，
0: 怀孕
1: 以后他就不动了嘛，
0: 运动量就少了，然后可能还说，哎呀，我这个得稍微多吃点，宝宝要加强营养。
1: 而且怀孕的以后，好多人都是高脂饮食，加强营养嘛，
0: 对，
1: 这种人的话，他就容易得这种。结石
0: 、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爱喝咖啡，这个咖啡喝多了会不会有这个胆结石呢？
1: 咖啡的话好像影响不是太大，
0: 不是太大，
1: 咖啡的话可能会
0: 诱发、
1: 你比如说你有胆囊结石的，它会引起这个胆囊收缩，可能
0: 疼痛，会有这种疼痛。为什么这个平时啊，有些人这个可能有这个胆囊结石，他不知道啊，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问题，就说明平时这个结石和他是和平共处的，相安无事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发作起来会这么疼呢？好的时候一点事都没有。
1: 好多病人的话他有这种静止性结石，平常的话他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0: 嗯，
1: 当他吃了油腻的东西啊，比如说吃了这个大荤啊，饮酒以后啊，他这个胆囊都有剧烈的收缩，收缩以后啊，他会把那个结石啊推动到这个，因为我们胆囊啊就像一个喇叭口一样的，
0: 嗯，
1: 结石在胆囊底部的时候问题不大，他把结石推这个剧烈收缩以后，把结石推到这个喇叭口，把这个喇叭口堵住了以后啊，胆囊还不停的收缩，
0: 嗯
1: 嗯，这个导致他这个牵张。导致它这个牵张以后，因为我们胆囊壁的话它上面有很多这个神经，平滑收缩，剧烈绞痛就会形成剧烈绞痛，因为胆汁排不出来，胆囊压力啊骤升，牵张背膜以后引起的一个胆囊壁的这个疼痛，放射性疼痛，如果卡时间长了，胆囊发炎啊，它会就会持续的胀痛，甚至有些人会发烧，
0: 刚刚讲到那个例子对吧，就是直接就晕厥过去了，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哈。那除了这种疼痛，剧烈的疼痛啊，放射性的这个肩背部也会疼痛之外，胆囊结石发作起来还会有什么症状呢？
1: 轻度的胆囊炎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有些人感觉到就是戒毒下的瘾，
0: 有人是瘾痛，对对
1: 对，有人把它当做胃病来看，
0: 这种应该是属于慢性，
1: 对，
0: 慢性的这种
1: 胆囊
0: 炎，对，是这种隐痛，
1: 有些急性胆囊炎的话，它一般主要表现还是右上腹疼痛，
0: 会比较剧烈一些，
1: 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些人甚至会发烧啊，出现菌血症以后啊，会持续的高热，甚至有些人会胆囊结石掉到胆总管里面，会引起胆总管的梗阻，会出现
0: 黄
1: 疸啊，会皮肤啊，眼睛啊眼白啊都会变成黄颜色的，然后甚至会出现高热啊寒颤啊，如果我们一旦出现高热寒颤黄疸右上腹疼，我们叫狭路三连症，就提示啊，出现性胆管炎了，这种属于急症，需要马上这个就医，
0: 这也一定要重视起来是吧，
1: 甚至有些人会以为结石这个跟那个因为胆管跟胰管它有共同开口，有些人的话，我们结石的话就切断在这个共同开口以后，还会诱发胰腺炎
0: 哦，这个胰腺炎还是挺凶险的，刚刚讲到的那位老人吃了粽子之后说这个肝脏都受到影响了啊，重度的肝功能的损伤了，这还会受影响哈，
1: 他是因为他这个下段的胆管梗阻以后啊，导致的这个胆汁啊排不出来了，胆管里的压力上升以后啊，它这个就会成为这个胆管里面的这个胆汁里面就会滋生细菌，然后细菌的话进行裂形以后进入这个血液当中，它就形成导致它这个胆管内的这个感染了，然后影响到肝功能了，另外的话胆囊那个胆管的压力大于这个肝管里面压力以后啊，它本身就是胆汁有逆流，所以说它的这肝功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来了以后会查肝功能，它会发现它的这个谷丙谷草它会升高，这种的话就是肝功能损害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胆结石啊，给我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和隐患还是很大的，轻则就是整天这个右上腹都有这种隐痛的感觉，或者急性发作的时候剧烈疼痛发烧啊，这个胰腺也会受影响是吧，胰腺炎还有刚刚讲到的也会啊，肝功能也会受损，再严重的话其实也是会威胁到生命的，
1: 有些人的话还会如果反复发的出现这个磁化胆囊的话，它还会诱发
0: 磁化胆囊，
1: 对，就胆囊里面全是石头了，就像一个磁叫陶瓷一样的，
0: 完全没有这个收缩功能了，
1: 完全没有，这种病人的话还容易诱发胆囊癌，
0: 胆囊癌其实我们听的并不是很多，
1: 实际上胆囊癌跟胰腺癌的恶性程度都差不多的，它这个
0: 恶性程
1: 度
0: 很高的，
1: 对，
0: 所以还是要重视啊。那具体啊，这个胆结石要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1: 一般的话我们不无创的话，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啊在空腹的时候做个 B 超，它是最最廉价而且最最这个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抽个血，查个肝功能，查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还要查个淀粉酶，另外的话把血常规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感染， 如果说怀疑他有胆总管，比如说胆囊里面是泥沙样结石，胆总管啊 B 超上面做的比较粗，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会建议他进一步做 MRCP， 就是磁共振的胰胆管成像，看一下这个胰管胆管里面是不是有结石掉进去，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个 ERCP， 它是既有诊断又有治疗，但是它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
0: 哦，有创怎么操作呢？
1: 它 ERCP 的话就是像做胃镜一样，它这个管子一直通到十二指肠，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胰胆管那个功能开口那个地方切开来。切开来以后把这个结石把它取掉，
0: 这个等于就是做有创的检查，但同时就可以进行治疗了。
1: 对对。
0: 哦，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日常的这种每年的这个体检其实就能大概了解
1: 一
0: 下。一
1: 般的话我们做个 B 超，基本上这个了解掉了。做 B 超的话一定要空腹，不要这个
0: 不要吃东西，
1: 对，残口去查的话一般特别
0: 是
1: 胆管，
0: 是看不清楚吗？
1: 胆管它有气的话，有气道它都挡住了，看不清楚。
0: 看不清楚，就一定要保证一个空腹的状态。但是啊，就有些人他可能是，我这个大快朵颐了，吃了一顿荤腥油腻的之后，我这个发作了，对吧？这时候送到医院去，你肯定不是空腹的状态啊。这时候看是不是会不太准呢？
1: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班急诊医生的话，都是常规的给他做个腹部 CT
0: 啊，直接拍 CT 了。
1: 腹 CT 急性就。症状比较典型的病人的话 CT 的话也能诊断，可能胆囊的双边症啊，胆囊里面有结石啊，
0: 总之这是关于这个胆囊结石并且是这个叫胆石症的话，它其实还是很容易就能够诊断出来的，是吧？
1: 对，
0: 诊断出来之后关于这个治疗啊，该如何来处理这个结石呢？有人肯定要问啊，我能不能吃些什么药让我这个结石就自然而然的就消掉了，有可能吗？
1: 我们一般的话是不建议进行保胆排石啊，还有这种用这个化石药啊把这个石头化掉。因为的话这种药的话对胆固醇的结石的话效果还是极其有限的，对胆素素结石的话基本是没有效果。而且强行进行排石的话，会把结石啊从胆囊里一直推到胆总管，导致这个胆总管
0: 堵塞了，
1: 堵塞，甚至诱发胰腺炎。所以说这个风险的话，实际上会更加增加。
0: 就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不会做这种保胆取石的这种治疗操作了。
1: 不是，这个是就是中药啊，不是，比如说这化石药，比如说吃那个熊去氧胆酸啊，
0: 对对对，很多患者都吃这种。
1: 什么
0: 效果不佳？
1: 什么时候去吃熊去氧胆酸呢？比如说你是少量的泥沙样结石的话，比如说术后我们会常规的叫病人吃这个熊去氧胆酸，预防它的结石复发。
0: 还有就是您刚刚讲就是泥沙状态的这种结石，
1: 泥沙样这种结石的话，它危害性比较大的，因为它容易把石头啊。排泄到这个胆总管里面，引起胆总管结石。
0: 就它不固定嘛，它是会有流动那种感觉的，是吗？
1: 它会从胆囊里面一直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去。
0: 哎，那为什么有人啊，他的这个结石就是一块小石头固体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这个泥沙样的呢？
1: 这个的话，还是跟他这个胆囊这个胆囊这胆固醇这个吸出来的胆固醇结晶都有相关的。有的人结晶比较多，比如说吸出来比较多的。它就形成，再加上里面有色素性，就是混合性结石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
0: 固体的
1: 一个结石。有些人的话吸收比较少，那就变成泥沙样结石了，是吧？
0: 但是我相信啊，绝大部分人查出来这个胆结石的话，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症状啊，还是会选择，哎呀，尽量保守吧，是吧？只要先让我平稳的啊，跟他这个安然无恙，和平共处，我不惹他，他也别惹我啊。很多人都会选择保守的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保守方法？那如果实在不行，在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下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啊，就一定要用这种手术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卫，稍后见。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呢，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哈，就是有人在发现自己啊，这个特别是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哎，肚子疼得厉害，具体呢是在右上腹部啊，弯腰弓背的时候万分的痛苦。那么这时候要警惕啊，是这个胆囊报警了，而且大概率可能是胆囊结石惹的祸。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有关于胆石症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哈。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啊，胆石症，它这个在临床上其实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啊。当然有些人可能平时这个吃的没有那么油腻的时候它不发作啊，一旦吃到这个油腻荤腥的了，可能就突然间就急性发作了，会有一个右上腹的一个剧烈的疼痛，甚至有些人还会这个放射到我们的背部肩部，是吧？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出现了这个慢性的疼痛，他不会出现那种剧烈疼痛，就是平时总觉得这个右上腹的一个隐痛，是吧？当您觉得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及早的去医院啊，我们做一下相关的检查。那么最普遍的一个检查，就是建议大家只要不是急性期哈，你要保证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做一个 B 超就能够确诊，是吧？如果是这个急性期的话，可能医生会给我们拍一个这个 CT 啊，或者说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做一些这个核磁来去确诊。那确诊了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讨人厌的石头呢？刘主任，
2: 一般的话，有些人的话是可以保守治疗的，比如说他是小结石啊，没有什么症状的。还有就是有些胆囊炎的话它没有结石的
0: 啊，
2: 还有的话就是偶尔发现啊，但是的话
0: 就体检的时候发现，
2: 对，就是体检偶尔发现的这种的话，就是种近视性结石，它又没有症状。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老是感觉到这个借助下这个隐痛不适啊，这种病人的话你可以进行保守治疗，比如说吃点中成药啊，消炎丹片、金丹片啊之类的。还有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不要吃过于油腻的东西啊。对这种病人的话，一般我们还是建议他暂时先看看，可以观望。但是的话，有些病人的话，我们是一般是不建议先观望了。比如说胆囊壁的话，明显增厚啊、钙化的啊，出现直化胆囊的啊，还有合并糖尿病的病人的话，还有这个胆囊的这种息肉啊大于1公分的，还有就是你这个胆囊炎啊频繁发作。就影响你生活，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的。
0: 但是可能有些这个有些患者啊，我相信您一定也会遇到过，就是明明已经很严重，但是就坚持我就是不开刀。
2: 这种病人的话还是相当多的，
0: 是吧？
2: 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他这个反反复复发了以后，住院都住了3、4次了，他就是不开。
0: 顶多就是发作的时候去医院挂个水啊什么的。
2: 实在熬不住了，
0: 嗯、
2: 开进去里面都是就是这个胆囊里面全是脓，这种病人的话，拖了反而影响这个生活质量，同时的话增加手术难度，
0: 嗯，
2: 增加手术风险，
0: 嗯，哎，其实，在临床上您碰到的哈，就是有这种胆囊结石，然后胆石症发作，最后啊，就是开掉的几率大概有多大呢？
2: 一般的话，这个除非你这个麻醉不能过关，就是说麻醉你承担不住麻醉的风险，基本上都能接诊手术的。一般我们建议患者的话，就是疼痛发作以后72小时内做是最最安全的。如果说你实在说拖得比较久，到最迟也不能超过一周。如果超过一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你进行这个保守治疗以后，等一个月以后啊，进行炎症改善以后啊，再进行手术，那就更加安全。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很多人的一个担忧哈，为什么有些人他宁愿反复的痛，就像您说的住3-4次医院他都不愿意，一方面是害怕做手术，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哈，这个胆囊拿掉之后啊，会不会对我的健康造成一些影响？
2: 那胆囊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器官，它主要是用来储存胆汁的。我们在这个进食油腻的东西啊，比如荤菜啊之类的，它就释放这个胆汁。如果我们这个在把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我们在近期比如说半年之内啊，可能吃这些荤的东西啊，大荤的东西啊，可能会出现腹泻啊，这脂肪泻这种症状。也但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泻，基本上还有的话，有些人的话，胆囊切除以后啊，因为胆汁这个就直接从排到这个肠道里面，会增加这个一定的这个结肠癌的罹患率，但是的话，它也不是太高，所以说不用太这个紧张、太惊慌的。
0: 大部分人还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2: 毕竟的话，胆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器官嘛，
0: 对，
2: 是好多病人的话对这个把它切除啊，还是不是太够理解的，所以说还是要进行科普。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要尽快的这个把这个胆囊切掉，不要这个拖。
0: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病发症，什么胰腺炎啊，对吧？
2: 特别是
0: 肝功能受损啊。
2: 我们这个胆囊颈部的有结石的病人的话，容易进行胆结石的切断，还有就是胆针管里面有结石的病人的话，还是要及早的进行手术治疗。
0: 有些人是迟迟下不定主意去做手术，有些人他是觉得，哎，我一疼不行，医生你给我开掉啊，做手术。他觉得我这胆囊拿掉之后啊，接下来啊我再大吃大喝，哎，就没问题了，这就没有隐患了。
2: 胆囊切除以后也不是说要你能就能
0: 放肆的吃了，
2: 大吃大喝了。因为的话，我们虽然把胆囊切掉了，但是的话你胆汁还是要排放的，你如果说还是大吃大喝啊，你这个胆总管里面还会长结石，甚至肝内都会长结石。有些人特别是代谢异常的病人的话更加要注意。
0: 什么叫代谢异常呢？
2: 只是代谢异常，比如说高胆固醇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啊，糖尿病病人啊，这些病人的话都要注意饮食。
0: 不是说你把这个拿掉，
2: 对，不是说
0: 就彻底万事大吉，哎，对对对，你可能其他地方又会出问题了，
2: 对，
0: 还是胰腺可能还是也会有问题，是吧？
2: 不光胰腺，
0: 胆总管啊，
2: 胆管啊，胆，包括你肝功能啊，都会影响，是吧？
0: 说以前的胆囊在的话，这还有一个报警器呢，是吧？第一道关卡嘛，一疼你就不能吃了，你就去看病了，这拿掉好了。对吧，直接可能胰腺炎直接发作了，肝功能受损了，是吧？胆总管又出现其他的问题了啊，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真的就一劳永逸了。那有人说了，我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我多久才能恢复正常饮食呢？手术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特别是在饮食方面。
2: 一般的话我们手术以后，前两天的话我们就会叫病人，就是一般到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可以恢复这个理由制饮食，吃点水啊、米汤啊之类的。糖尿病人的话，我们就先给他喝水啊什么。如果一般的话，我们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病人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的话近视的话
0: 现在都是微创是吧，
2: 对，
0: 很快的、嗯、
2: 一般出院以后的话近视的话还是以、啊、清淡饮食为主，你、
0: 嗯、
2: 可以、啊、喝点那个素菜汤啊之类的、可以、啊、吃点那个清淡点的，不要吃这个像肥肉啊还有这个荤汤啊之类的、
0: 嗯
2: 有些人说要喝点鸽子汤啊，
0: 补
2: 啊补
0: 一补，哎、
2: 这个东西
0: 反而太油腻了，
2: 起到这个反的效果。只要是荤汤的话，它里面一般的话油脂都是比较高的。
0: 那像现在夏天，比如说天热，吃点这个水果啊什么的，西瓜啊都可以吗？
2: 这个倒不受影响的，
0: 只要不要从这个冰箱里太凉的就拿出来吃就行，是吧？那如果说哈、啊，就是已经有胆结石，但是还没有发作的这类人群啊，在这个季节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防止它发作。
2: 一般的话，有些人的话，就是只有小的这个结石的病人的话，
0: 嗯，
2: 你就吃东西的话，还是一个尽量不要吃这个冰冻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不要这个喝酒啊，
0: 会刺激
2: 它，对，它会就会刺激这个胆囊的收缩。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结石比较大的，比如说就是超过三公分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进行择期手术的。还有，
0: 哪怕大了，但是它没有症状，也最好是要开掉。
2: 超过三公分的结石的这个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它有出现胆囊癌的这种诱发因素的，它是一个高危因素。还有就是出去的话要多喝水啊，补水它是第一位的啊，别等口渴以后再来喝啊。
0: 对，
2: 另外的话什么烧烤啊冰啤酒啊是胆囊液的这个双重触发高脂低温刺激它的胆囊的这个强力收缩，很容易诱发胆绞痛。即使啊，贴了没有胃口，也尽量吃点东西，不要老是空腹。比如说不吃早饭啊，不吃中饭啊，什么、
0: 不好的习惯，这都是
2: 让这个胆子啊，过一段时间都排放，就像管道一样，过一段时间就给它疏通一下。
0: 而且是只有吃一些荤的，它才能刺激它释放。
2: 对，吃点油脂的东西，
0: 太素了
2: 也不一定是荤吧？我们吃的里面就有油啊什么都是会促进它这个排泄的，
0: 哪怕是素油也行，
2: 对、
0: 菜籽油什么的
2: 都可以。
0: 嗯，
2: 像这种有些冰镇饮料啊冰淇淋啊这个吃了以后啊，它胆囊受到冷的刺激啊，就容易痉挛了，
0: 就会发作了。
2: 对，
0: 是。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是没有症状，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胆结石的，那他是不是就是每年都要定期的体检，看看这个石头有没有长大，胆囊有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
2: 对，如果你这个体检发现这个胆囊里面有结石的话，你要观察一下一个有没有这个胆囊壁有没有毛躁，有没有出现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是吗？还有就是看看胆针管里面是不是有结石，是不是小结石掉到胆针管里面去了。
0: 嗯，
2: 这都是每年需要这个体检的，一般的话年度就体检一下就行了，也不需要是要刻意的那么两三个月就去查，那个是不必要的，
0: 就没有必要太过于焦虑，是吧？再配合上日常的饮食啊注意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胆结石有没有办法预防，就是我能不能让它不长这些东西？
2: 预防的话主要是一个纠正这个高胆固醇血症，让它这个
0: 三高的问题，
2: 就像里面这个盐放少了，你当然不会吸出来了，是吧？第二个的话，你这个如果出现这个有这种右上腹隐痛这种症状，怀疑它有胆囊炎的话，你可以吃点这个中成药啊，这种消炎利胆片啊之类的，这个预防。如果你说实在说要请客吃饭，要去吃这种宴请啊，
0: 对啊，油腻的，
2: 那个避免不了，那
0: 要喝酒啊，
2: 那你自己要就要悠着点，是吧？
0: 可能就这一顿吃了，下一顿就咱就得吃点这个稍微舒缓一点的啊，清爽一点的啊，来调节一下。还是要自己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注意啊，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效果了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1: 让养生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100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2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既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5脏6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分贝。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表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0: 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致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主要集中在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以及 G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占据1、2两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昨天起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江、西昌河将可能发生洪水，部分小河也可能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

0: 记者最近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今天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之后，四川省抗震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处置工作。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指数、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听着音乐和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也是对余生的期许。

困在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这份勇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每一场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掺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

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愿往后都能卸下伪装，找回那份纯粹与勇敢，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心里列满条条框框，限定身高、性格、理想，以为按图索骥就能找到完美契合的人，把爱情变成了一场精准的匹配游戏。直到遇见那个打破所有条件的人，才懂心动从不由规则定义。那些深夜里的默契畅谈，困境中的并肩扶持，眼神交汇时的悸动，都让预设的条件变得毫无意义。原来爱情从不是冰冷的清单，而是发自内心的沉沦与牵挂。择偶条件不过是对未知的防备，真正的喜欢会让人主动卸下所有框架，往后不再执着于预设。愿带着真诚奔赴，相信对的人总会跨越所有条件来到身边。

0: 见后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现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如潮水般涌来，直到听见这如春日海浪般的旋律，才感受到久违的平静与力量。那些独自熬过的艰难，默默坚持的时光，都在春海的意象中被温柔抚慰，仿佛看见春日的海，浪花轻拍海岸，阳光洒满海面，所有的疲惫与不安都被一一消融，慢慢懂得人生总有柳暗花明。希望永远藏在不远处，春海不仅是旋律里的风景，更是心底的信仰，它教会我从容面对风雨，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往后无论经历多少波折，都愿心怀春海般的澄澈与坦荡，向着光明笃定前行。

为爱就是毫无保留的奔赴，掏心掏肺付出，却在一次次磨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自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与你并肩仰望星空，蓝月亮悬于天际，清辉洒满肩头，你轻声说着心事，我静静倾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后来月色依旧，却只剩我独自望月。那些月下的私语，指尖的温度，藏在眼底的温柔，都随岁月流转，沉淀成回忆里的剪影。蓝月亮成了思念的姓氏，每次抬头望见相似的月色，就会想起那段被月光包裹住的过往。蓝月亮不仅是夜空的风景，更是心底的执念，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恋与不舍，从未被时光冲淡。往后每遇月色，便会想起那个曾共同鉴赏蓝月亮的人，把牵挂悄悄

执着于追逐远方的美好，总以为幸福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却忽略了身边的点滴温暖。清晨的一碗热粥，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深夜里的一句牵挂，那些被忽略的日程，默默陪伴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在旋律中渐渐清晰。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踏实。不再眺望远方，而是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才懂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才是最珍贵的幸福。眼前的幸福是历经世事才明白的真谛，往后愿珍惜当下，拥抱平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住这份真切的温暖，不负每一个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车辆抛锚的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522 长泰高速往南东方向董邦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为了做好地震可能引发次生地质灾害防范处置的工作，自然资源部于今天5点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派出专家前往地震影响区，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技术支撑、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周末驻香港部队的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香港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经累计举办了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广东广州市最近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做出了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的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将近200平方米。业内人士指出，报建阶段是装饰住，项目完工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还有挑空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业主能够使用的套内空间，实现只送面积不占容积指标。但是这类改建呢，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该给予处罚。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

0: 一勺。
1: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忙时读屏，闲时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3: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关于成长、悬疑以及告别的故事。这部作品的名字啊，叫《奇峰岁月》。作者呢叫罗伯特·麦卡蒙啊，作者呢并非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却是凭借着这样的一部作品啊，在世界各地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那么这本书呢，从出版以来呢，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的赞誉，被许多人视为和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杀死一只知更鸟》齐名的成长经典。那么奇峰岁月呢，它主要讲的是奇峰镇啊，是一座宁静的南方小镇。十二岁的科里呢，最亲的兄弟啊是一只叫叛徒的小狗，而他形影不离的伙伴呢是一辆叫火箭的脚踏车。每到夏季开始的那一天，他总是会骑着火箭，然后载着叛徒，带着那群伙伴飞到最高的天际。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那一天，时间是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和爸妈在位于希尔托普路的家里吃早餐。那一年是1964年。当时天气已经开始变化了，但是我却是浑然不觉。当时我脑子当中唯一的念头就只是想要再多喝上一杯橙汁，等一下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送牛奶，然后他会送我去学校。吃完了早餐，洗好了盘子，我走到冷飕飕的门外去跟叛徒说声早安，喂他吃狗粮罐头，接着又走回屋里头。妈妈在爸爸和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跟我们说再见。而我穿上那件羊毛衬里的外套，背上书包，我们就走出大门。刚刚我到后院去喂叛徒的时候，已经打开了狗栏的门，结果我们车子一开上路，叛徒突然从狗栏里冲了出来，他就这样跟在车子的后面跑了好长的一段路。后来跟到希尔托普路和肖森路的转角处，他停住了，因为他已经侵入了霸狗的地盘。然而叛徒却不甘示弱地叫了好几声，然后才不卑不亢地往家跑。前面便是奇峰镇，一个宁静的小镇，镇上的人都还在睡梦中，一弯明月悬在天际。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有几户人家的灯已经亮了，不过不多，还不到5点。酋长河的河面上倒映着那弯明月，波光粼粼。酋长河有道弯，水流很慢，要是老摩西游经此地，他那皮革般硬实的肚皮一定会贴着河底的淤泥。起风镇路边的树还是光秃秃的，没有半片叶子，树枝随风摇曳。有两条路在镇上交叉，那个路口勉强可以称之为十字路口，有4盏信号灯，而每一盏都很有规律地闪着黄灯。往东走，有一座石桥跨越空荡荡的河面，桥边的护栏上有一座座的雕像，各个表情看起来都像是在沉思冥想。那些雕像是1920年代完成的，而且听说那些雕像的脸有一些是模仿当年南方联盟几位将军，也有一些雕成堕落天使的模样。往西边是一条公路，一条蜿蜒攀上那座森林密布的小山丘。过了山丘，就是另外几个小镇了。

我记得有一条铁路穿过奇峰镇，一路向北，经过布鲁顿区，那里住的都是黑人。南边是一座公园，里边有一座露天的音乐台，那座公园叫做克里福德格雷海恩斯公园，为了纪念奇峰镇的人而创建的。公园里有一座他的雕像，他坐在石头上，两手撑着下巴。有一次爸爸说，那座雕像的模样看起来好像他患了长期的便秘，又离不开马桶。十号洲际公路往南，经过

解放镇边界之后，一路蜿蜒，仿佛一条百步蛇，经过沼泽森林区，经过一片拖车屋区，经过萨克森湖。听说萨克森湖深不见底。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一同分享到的呢是《奇峰岁月》，都说了这是一个有关于成长、悬疑以及告别的故事。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呢，可以讲它是写给每一个长大了的孩子的。如果说呢，你正在被现实的琐碎还有一些枯燥所困的话，那么如果你觉得自己离儿时的梦想越来越远，如果你真的很久没有听到内心那阵自由的风声了，那么就翻开这样的一本书，也许呢，它会像是一阵温热的风，会带着南方泥土的气息去唤醒你心中那个久违的孩子。来听见纵贯线，亲爱的孩子。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朗诵作品，叫做我喜欢走在黄昏的风中。
3: 我喜欢走在黄昏的风中，作者三月柳。人老了，记忆会变差，眼睛昏花。我不确定会不会错把昙花做水仙，错把罂粟做百合。大凡属于美的事物我都喜欢，每逢看见花朵便有着莫名的心动，高的或矮的，淡雅亦或鲜艳，任凭花朵一丁点大，我始终相信最高的灵魂是给予，盛开不是招摇，而是绽放一种信仰。我可以确定，从今天开始蜗居，尽心砥砺。以后的以后，看书、写字，在自家的小院种菜、种草、种花，徘徊在黄昏。风掠过，也是一种闲雅。人生似酒，现实若杯子。沉醉是心灵的自我回味，而诗与歌的远方伴随时光静静的流淌。这个黄昏，一道残阳如画，挂在西山的肩头，挥一挥衣袖，几点霞光，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2: 好，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李健，风吹黄昏。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好，欢迎收听小屋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整体是个阴天，气温呢在25度到31度左右，东南风3级，没有大太阳，紫外线不算强，不用刻意的猛涂防晒。不过呢，空气湿度特别高，接近90%，走在路上会有一点闷闷的、黏糊的梅雨季体感。提醒大家，这种闷热天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出门穿短袖短裤这类透气清凉的衣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记得时不时的开窗通通风。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如果说你感觉到名著很难啃，那么我们来为你推荐试试读读这些文学名著的图像小说。那么你会问，什么是图像小说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专门写给成年人看的漫画书，它兼具了文学的深度以及厚度。

首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悲惨世界》，豆瓣评分是8.7分。雨果的《悲惨世界》呢，号称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原著啊100多万字，却是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而这样的一套作品，《悲惨世界》图像小说呢，应该说是里面有着很多的漫画，可以讲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分镜大片。里面呢充满了质感的苍劲画面，也让书里的每一页都好像是在看电影一样，人物的表情、动作、眼神，应该说比文字要更加直击人心。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作品呢，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豆瓣评分是8.2分。一生一世这四个字啊，被马尔克斯写成53年7个月零11天的等待。原著里面那种拉美式痛苦啊，独特而又浓烈的情感，本来呢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是这样的一部图像小说，居然把这种说不清又道不明的爱情给画了出来。那么它带给读者的呢，就是哦，原来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史诗级爱情真的可以被看见。然后再配上明亮而且又鲜艳的配色，那么这本图像小说呢，是让你在几十页故事当中尝尽一个人一生的爱和孤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部图像小说叫做《蝇王》。这部作品的豆瓣评分呢是达到了8.5分。书中说啊，一群孩子流落荒岛，本以为呢会是鲁滨逊漂流记式的这个冒险故事，可是没有想到文明的外衣剥落之后呢，人性最为黑暗的一面才开始渐渐的显露。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的代表作，这是一本让你脊背发凉的暗黑童话。图像小说版就把那种让人非常窒息的压迫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从最初的秩序井然啊，到后来的疯狂以及杀谬，画面呢是越来越暗，人性也是越来越黑，善良、理性啊、秩序，还有在人性面前，真的是不是不值得一提呢？这本图像小说应该说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恐怖。接下来分享到的作品豆瓣评分是9分，叫做《使女的故事》。如果有一天啊，女性不再拥有任何权利，完完全全地沦为了生育的工具，那她会不会是一个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世界呢？她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阿特伍德的这样的一本反乌托邦的神作啊，曾经也是被拍成了爆款的美剧，而这部图像小说的版本呢，也是经过原作者的严格筛选，并且全程参与指导，耗时整整3年才完成的创作。作品整部漫画也是把那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感，用画面直接的怼到我们的脸上。它不需要任何的文字，光是画面就沉闷到让人喘不过气来了。那么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追寻逝去的时光》，豆瓣评分是9.2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啊，号称最难啃的世界名著，意识流长句子翻3页就让人想要放弃，而现在呢，这本无数人放弃的天书终于有人帮我们画出来了。画师斯泰凡厄埃花了多年的时间啊，把普鲁斯特笔下的巴黎庄园还有恋爱一笔一笔的给画了出来。那书中旁白呢，全部是摘自于小说的原文，没有一个字增删啊，配上画面之后呢，灰色文字忽然之间就有了温度。
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名著的图像小说。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读一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和你耳边来听到魏晨复杂人生。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郭伟带来的部编版语文课文的朗读。这篇课文的名字叫《吃水不忘挖井人》。
5: 吃水不忘挖井人。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住过。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4: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书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青罗读书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0: 天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7度左右。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经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的能力。根据威严教育微信公众号的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是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记者今天从四川省地震局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宜宾市高县境内凌晨发生了5.5级地震，截至到今天的3:30，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为灾难受伤的13人都是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就诊，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了196人。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5集的录音剪辑。

0: 餐厅里，叶明深、韩依依请赵媛媛吃饭。
1: 你怎么了？怎么不吃了？
2: 叶老师，依依姐，你们两个怎么突然要请我吃饭呀？
3: 嗯，主要是因为你多多姐的事儿，我们去家里找她吧，她也不见我们，打电话她也不接。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别说了，是不是想让我去帮你们打探打探呀？
1: 不是让你打探，是了解一下。
2: 我去，那了解不就是打探吗？有啥不一样的？是不是打探？
1: 行，那就是打探。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但是吧。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总得知道个前因后果吧，要不然我怎么去套多多姐的话呢？
1: 其实呢，这个前因后果呢，一句话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媛媛，你看这样行吗？你呢，想办法把多多姐呢约出来，大家坐在一块儿好好聊聊。
2: 啥意思啊？鸿门宴呢？
3: 不是，就是想把多多约出来，我们当面跟她解释解释，她真的误会我们了。
2: 没明白，不会是你们两个好上了吧？
3: 媛媛，这件事儿吧，真的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先吃东西吧。
1: 来吃东西，来，吃点披萨。哎，媛媛，你刚才说你那个网友是怎么回事啊？
2: 我跟你们说，你们都不知道，我这个网友可是太有才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深奥。
1: 怎么深奥了？
2: 比方说他描写心情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哥吸烟，因为他伤肺不伤心。还有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与众不同的，鸟儿虽小，可他玩的却是整个天空。深奥吧，深奥吧。
1: 太有意思了。
2: 还有更深奥的呢，他的人生态度，他这么说的：人生就像挂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还有，我最欣赏他的，知道是什么吗？他说：黄瓜必须拍，人生必须嗨嗨嗨嗨嗨嗨嗨！深奥吧，叶老师。
1: 不光深奥，而且还幽默。
2: 那可不嘛。我赵媛媛看上的人，那绝对的，特别有才。太吵了，
1: 吃东西。
2: 依依姐，那个，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3: 你说。
2: 我觉得吧，你可漂亮了，而且你可会打扮自己了。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打扮自己啊？他们老说我特土。
3: 要不这样，你明天要有时间的话，我领你去一趟我们家，家里的衣服啊、首饰啊，你要看上的，全部送给你。
2: 哇，真的？你看依依姐太大方了，又谢谢你啊。
3: 多吃点，来，喝点水。
2: 米老师，依依姐，你放心吧，我肯定把多多姐骗出来。约出来。
0: 东北农村李庆花家，李庆花想把自己养的几头猪卖了，然后去北京找女儿赵媛媛。
4: 小博，大壮，饱啦？吃饱了吧？睡吧啊。大媛媛这一走啊，我连我唠嗑的人都没了，现在每天都跟你们猪唠嗑了。要不大壮、小红跟你们商量个事儿，你们俩给我攒点路费，我去北京找媛媛去得了，行不？
0: 赵媛媛来到韩依依家挑选起了衣服。
5: 媛媛，你看这个你喜欢吗？
2: 哎呀， 这个衣服老好看了呀，老师毛了全是洞。
5: 这个你也试试。
2: 这是个雨衣吧？
3: 这是风衣。
2: 风衣啊，哎呀，我喜欢这个，颜色好看，跟大茄子似的。好看呗？
3: 好看。
2: 你是谁？你是谁？
0: 这时，李庆花拨通了赵媛媛的手机。
2: 妈，
3: 你接。
2: 喂，妈，你干啥呀？
6: 媛媛，咋样啊？有缺啥不？
2: 妈，我在北京过得老好了，我啥也不缺。我现在正在多多姐的朋友家，依依姐给了我可多衣服呢，可好看，可时髦呢。
4: 成，你那儿好，妈就放心了。
6: 哎，妈就是想你了。妈想把小红和大壮卖了。到北京找你去。
2: 啥？你想把小红跟大壮给卖了？你舍得吗你？妈，别给他俩卖了。我跟你说，你别来北京找我，我在北京挺好的，我在北京前途一片光明，知道呗？
5: 圆圆，咱们该走了。
2: 啊，那个妈，那啥，我那个啥，先不跟你多聊了，回头我再打给你啊。我那有点急事，先挂了，拜拜。
4: 拜拜。你咋这么忙呢？
2: 来，拿那个袋子过来。
4: 啊，抓紧。
2: 依姐，谢谢你啊，给我这么多好看。
4: 你们这些小畜生，我还真舍不得卖你们。
7: 快点，快点，我们进来。
2: 谢谢依姐，
3: 你不嫌弃就好。
2: 我这不花钱的，我还嫌弃啊？我带你更好看呀，啊？
3: 你带
2: 哪个？哪个好看？
0: 韩依依和赵媛媛正准备出门，牛振生这时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你好。
3: 媛媛，我送你出去。
2: 哦，好。
0: 哎。牛振生拦住了韩依依。
3: 我不送你了啊。
2: 依姐，我走了，有事打电话啊。
3: 啊，拜拜。
0: 赵媛媛只得一个人离开了韩依依，牛振生把韩依依拖进了里屋。
8: 你干嘛呀？
0: 叶明深下班后回到了家，郝爱佳告诉他，
2: 回来了。
9: 回来了。
2: 你说这学校啊，这也够八卦的了。
9: 又怎么了？
2: 你不知道啊，我今天早上出去买菜，呵，这一路上都问呢。哎，听说叶老师又谈了新女朋友了啊？怎么着，跟那个叫钱多多的，这次能结婚了吧？哎，这次结了就不会再离了吧？你说这不是狗拿耗子吗？

0: 你要不去说的话，人家怎么会知道呢？
1: 是啊，这牛皮都吹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哎，你们这样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这婚呐必须得结。
0: 这就是逼婚嘛。
1: 我就是逼了，怎么着？坐下，坐下。哎，你怎么就搞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是个爱面子的人，你已经离过一次婚了，要是再谈不成女朋友，人家不说你，人家就会觉得我怎么着了，好像啊我这个婆婆就容不下儿媳妇儿，谈一个崩一个，谈一个崩一个。你别忘了，我只是个后妈，
0: 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亲妈，行吗？
1: 你少拿话填补我啊。知道男人身边是不能没有女人的，怎么就不明白我这用心良苦呢？我是不想让你错过，你懂吗？你还当我真傻呀？好好想想吧。啊！
2: 牛振生把韩依依推倒在了沙发上。
3: 去哪儿就去哪儿。
2: 牛振生给了韩依依一记耳光。
4: 啊！你干嘛呀？
5: 说，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韩依，你疯了是不是？啊？要跟我离婚？你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啊？你凭什么跟我离婚？
2: 吴芳芳打电话给郝爱佳。
6: 喂，爱佳呀，是我呀，我是吴芳芳。
1: 哦，老吴啊，有事儿吗？
6: 我想约你啊去新房，你上次不想跟我商量商量装修的事吗？
1: 哎呀，这装修的事儿啊，跟我们这农村人有什么好商量的啊？哦，对了，我还忘告诉你啊，我最近呢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先挂了。
6: 我，怎么这样啊？
2: 叶明深见郝爱佳满脸的不高兴，便问：“
0: 又怎么了？”“
1: 哎，钱多多的妈可真够难缠的啊！现如今这丈母娘啊，没一个好对付的。我怎么说了半天，你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0: 我能有什么反应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管我的事情。我告诉你啊，我跟钱多多已经分了。”“
1: 什么？分手了？”“
0: 啊。”“
1: 哎呀，这房子也买了，聘礼也下了，怎么能分手呢？”“
0: 你下聘礼了？”“
1: 是啊。”“
0: 你下什么聘礼？你怎么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哎呀，跟你商量，跟你商量还能成吗？哎呀，你就全当我逼婚了啊！我跟你说呀，绝对不能分手，要不然，要不然我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什么都信。”“
1: 不是你这样啊？哎呀，我不能弄个鸡飞蛋打呀我。”
2: 郝爱佳连忙给吴芳芳反打过去电话。
1: 啊喂，啊老吴啊，是我爱佳。啊，刚才呀有点误会啊。哎，咱们两家嘛，啊有什么事儿见个面都好说。啊，好，好。
2: 已经失业了的钱多多来到还没有装修好的新房，用电饭锅煮上饭。然后拿出一张报纸，看上面的企业招聘信息。
7: 二十八岁以下。总监月薪1800。
1: 1800，够谁花呀？
2: 正在这时，吴芳芳和郝爱佳用钥匙开门进来了。钱多多赶忙躲进了卫生间。
8: 这怎么突然间电梯没了？这个是为什么？你没事吧，阿佳？
6: 饭的味儿啊。
1: 是啊，从哪儿窜来的呢？
3: 哎呦，说不定啊，这楼上可能有人住了。
1: 对，哎，老吴啊，我给你吃一串。
6: 哎呀，你先听我说吧，我在这儿实实在在的给你赔个不是。那天呀，真是误会。你不也看见吗？就那个孩子，就是圆圆那个男朋友。哎呀，我一看呢，就不是什么正经人。我呀，就是想拿这个农村户口啊这个事儿，想让那个孩子知难而退。哀家呀，我是打心眼里对你可没有嫌弃啊，你可真别误会啊。
1: 哎呀，我知道。哎呀，我也要说这件事儿呢。那一天呢，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千万别见怪啊。
6: 哎呦，哪能呢？咱们俩我看都一样，这做母亲的都是为了孩子好，都能理解。哎呀，可是孩子们他们能理解咱们吗？啊，你说就拿我们家钱多来说吧，在他眼里啊，我就是一个神经病。可我怎么能眼看着我们家闺女天天就是忙着工作，忙得都累个没个人样了？你说这青春都给耽误过去了，你说终身大事，你说我不管谁管呢？你说我能不着急？
1: 我们家明深也一样，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忙，哎，还报喜不报忧呢。
6: 哎呀，就是，还是他们小时候好，哎呀，多听话，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让好好学习就好好学习。现在他们长大了，说什么也管不了了，也不听你的了，还一门心思跟你玩心眼，净想着那个骗你。你说我是他亲妈，你说我能害他吗？
3: 人家还嫌烦呢，你说我心里能不难过？
1: 行了，别说了，说了就是伤心。
3: 对对对，咱不说了，咱还说说这房子事儿吧。啊，
6: 哎，你看你们给的那么多聘礼，也花了不少钱，那老百姓沾点钱多不容易啊。
1: 哎呦，那怎么能成呢？
6: 不用不用不用了。
2: 钱多多的手机此时响了起来。
8: 主人，那家伙又来了。
6: 什么声音？你听见了吗，阿佳？这手机声音，这房子的隔音也太不好了。

0: 你在哪儿呢？我这儿。哎，行行行，我过去。
1: 吴芳芳和郝爱佳发现了钱多多。
0: 阿姨好，妈，我那边有急事，我回家再给你解释啊。我先走了，拜拜。
2: 啊，我。许飞急迫的想要见到钱多多，他想帮助多多留在公司，可是他不知道多多是否会接受。如果要是公司的事情，就不用来找我了，我已经辞职了。多多。
0: 如果我可以还你一个清白的话，愿意回公司吗？你以为我愿意放弃我努力了那么多年的事业吗？我也是没有办法。等一下我还得去找工作呢，就不用管我。
2: 多多，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其实我。
0: 出了什么事吗？其实，是我家里。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妈，她又说我。没关系，我不管那些。
2: 这件事我一定会解决。

0: 晚上，赵媛媛把那个网友约到奶茶店见面。
1: 美女，
2: 你好
1: 呀，孤独雪狼。
2: 提前了30秒。你好，嫁给有钱人。
1: 你好，我叫赵媛媛，你叫我媛媛就可以了。
2: 哎，是的，媛媛。媛媛啊，你是在这里上班吗？
1: 对呀。哦。你长得好帅呀。啊。比照片上面帅多了，特别像吴彦祖。
2: 是吗？你也是，比照片上漂亮多了，特别像林青霞。
1: 瞎说，哪像呀？
2: 媛媛啊，你们这儿卖奶茶都穿这个吗？不是说都要穿制服吗？
1: 我们是有制服呀。
2: 有吗？
1: 原来他喜欢制服诱惑呀，真坏。你等我一会儿啊，我一会儿就过来。

0: 孤独雪狼见赵媛媛进更衣间换衣服去了，便迅速地钻进吧台，偷走了奶茶店一天的营业款。
1: 孤独雪狼，你干啥呢？你在拿我钱呢？
0: 见赵媛媛走出了更衣间，孤独雪狼便一溜烟地逃走了。赵媛媛想去追她，却一不留神滑倒在地，脚也崴了。

0: 这时李青花打来了电话。
1: 喂，妈，我被没被怎么着，我就是有点想你了。行，我现在店里正忙着呢，我挂了啊。坏人。
0: 钱多多回家后见吴芳芳和钱纪元正在帮赵媛媛揉着脚。
2: 爸妈，爸妈，你听我跟你们解释啊，这白天的事是这样的。
1: 哎呀，干嘛你在摆我呀？
2: 哦不，对不起对不起。怎么了这是啊？
3: 哎呀媛媛，你别老哭啊，究竟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呀。
2: 媛媛怎么了这是啊？怎么都
1: 我被人家欺负了，今天我约网友去我的奶茶店里面见面，后来我的网友把我的奶茶店打劫了，把我收音机里面的钱全部都抢走了。
3: 哎，报警啊！你倒是报警没有啊？像这种坏人，你绝对不能饶了他。这种事情啊，要让青花知道了，不定有多担心呢。
2: 哎呀，你就别奶壶不开提奶壶了，这事能让青花知道吗？到时候他又该说咱们把多多当个宝，把圆圆当个草了。圆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再打网上那些男人的主意了。你看我们家多多的婚事啊，已经让我们俩呀够操心的了，你看看你这一出又一出的，看都看不住。
1: 干妈，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多多觉得又不愁没人疼，又不愁没人爱。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25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6集的录音剪辑。
1: 喜欢金龟雕山的风，你的味道和
2: 钱多多回家后见吴芳芳和钱纪元正在帮赵圆圆揉着脚。
3: 怎么了这是啊？
4: 哎呀，圆圆你别老哭啊，究竟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呀。
3: 圆圆怎么了这是啊？怎么的？
5: 我被人家欺负了，今天我约网友去我的奶茶店里面见面，后来我的网友把我的奶茶店打劫了，把我收音机里面的钱全部都抢走了。
4: 哎，报警啊，你倒是报警没有啊？像这种坏人你绝对不能饶了他。这种事情要让秦花知道了不定有多担心呢。
3: 哎呀，你就别奶壶不开提奶壶了，这事能让庆花知道吗？到时候他又该说咱们把多多当个宝，把圆圆当个草了。圆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再打网上那些男人的主意了。你看我们家多多的婚事啊，已经让我们俩呀够操心的了，你看你这一出又一出的，看都看不住。
5: 干妈，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多多觉得又不愁没人疼，又不愁没人爱，那我跟他能比吗？我也不想去网上认识那些人，多多姐她早就说过我了，网友不靠谱，可是我也想多认识几个朋友嘛。我再不努力的话，等我以后人老珠黄，灰头土脸的回到老家，我连虎子哥都没脸见了。
4: 圆圆呀圆圆，你必须彻底改变你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哦，你看你多多姐修成正果，你着急了是不是？她吃苦的时候你看见了吗？她如果不发奋图强，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能当上设计师吗？女孩子在这个时代一定要自强自立。我跟你说啊，婚姻就像天平一样，平时啊在自己这边多放些砝码，到了将来天平的那一边质量自然就会高一些。见网友你心思就没用对地方。
5: 干爹，你别总说我了，那天上能当砝码吗？我现在不是玩命的学习，玩命的工作，玩命的挣钱吗？我跟多多姐本来就不一样，我们俩本来就有差距，她学历又比我高，机会也比我多，长得也比我漂亮，别老拿我跟她比。
3: 哎呀，行了，你就别夸你女儿了。你忘了刚才叶老师来电话了？
6: 叶老师来电话了？他都说什么了？
3: 回头再说你的问题。
6: 哦，是啊，圆圆，我爸说的对，你得赶紧报警。那个，你报警了吗？
5: 没有，没想起来。
2: 这时，李庆花又拨通了赵圆圆的手机。
5: 我就报告我妈了，我妈来电话了。
3: 你跟她说了？
5: 多多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说。
6: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呀，那我上厕所去了。
4: 来，我说。哎，青花啊。
7: 老钱，圆圆咋样啊？没事了吧？哎呀妈呀，吓死我了！你说你俩咋整的呀？啊，我把闺女交给你们。
4: 哦，是这样，这样，你让吴芳芳同志跟你说啊。
3: 喂，庆花，那什么啊，圆圆没事了，你放心啊。这儿有我和老钱在呢。啊，
7: 我咋放心呢？本来我就担心圆圆在你家受冷落。当初要不是你掰着胸脯向我保证说能照顾好他，我才答应他去的。现在咋样，出事了吧？
8: 可咱老姐俩那是多少年的交情，是不？你不能说把多多当个宝，把圆圆当根草吧？
3: 你看吧，果然， 庆花呀，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自己问问圆圆，我们家对圆圆怎么样啊？问题是我和老钱也不能24小时看着他呀。这样吧，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很简单，我把圆圆给你送回去。那你自己跟他说。
8: 喂，妈，圆圆，闺女，都是妈不好，让你受苦了。圆圆，你回来吧，啊，这大老远的，你说，妈知道你芳芳姨照顾不过来你了，你妈大老远的干着急，也帮不上忙啊，啊，不，我不回去，妈，我的生意刚刚有了点起色，我一定要努力的工作，挣好多钱给你买大房子，不用为我担心啊，放心吧，乖。
3: 喂，我就知道我得闹埋怨。
8: 干妈，我以后再也不让你为我担心了，我好好的工作，我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我要把我妈接到北京来给你平反。行了，我回去，去上货呢，
4: 小心脚。
3: 行了，你上什么货呀你？你明天哪儿也别给我去，就在家待着。
8: 为啥呀？
3: 你们这些孩子只认钱不认命，一点都不心疼自己。
2: 叶明生家，郝爱家不解地问叶明生：“
9: 悔婚，为什么呀？总得有个理由吧？”“
10: 没理由就是不合适。”
9: 这聘礼都下了，房子也买了，20几万块钱呢。哎，你当是个小数字啊。总不能害得我们倾家荡产吧？
10: 没那么严重，好吗？这房子一卖，不就钱有了吗？至于那个聘礼，我想办法还给你就是了。
9: 你说的轻巧，2万块钱不是钱呐，你当我容易呀？你是不是存心要让别人看笑话呀？啊？啊？你打算气死我呀你？
10: 郝爷，你不说行吗？这婚事事情已经把我弄疯了。倒霉真是，什么奇怪的事都能找上你。

0: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钱要回来。
1: 钱多多家，吴芳芳和钱纪元问钱多多：“
0: 说吧，瞒了我们多久了？”
2: 没多久，1个多月。
3: 妈，我真正辞职呢，就前两天的事儿。
0: 那你每天梳洗打扮，像模像样的，都干嘛去了？
3: 没事呢，我就上街溜达溜达，我要累了呢，我就去新房坐着发发呆呗。
4: 哎呦喂，你说这孩子，
0: 多多，妈问你一句，如果让你现在跟爸妈回杭州，你愿不愿意啊？
3: 妈，你能告诉我叶老师电话里到底说什么了吗？
4: 哎呀，多多，这人都是很现实的。尤其是小叶老师，你看岁数也不小了，爸爸妈妈能理解。
0: 我理解不了，我们家多多要经验有经验，要工作有工作，想找工作再上班，那不很简单吗？干嘛落井下石？翻脸比翻书还快。哼，我看呢，都是那个郝爱家出的主意。
3: 哎呦，你们就别瞎猜了，我就想知道叶老师他到底说什么了。
4: 多多呀，具体的就不说了。总之人家是反悔了，这婚不结了。
0: 多多呀，你丢了工作的事儿，那叶老师是个什么意思呀？
3: 他什么意思？妈，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压根什么关系都没有，他说什么那能影响我吗？反正我觉得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赶快找一个工作。
0: 你看看这叶老师跟我们说的一套，那跟多多说的一套，这不意思还不明确呀？
4: 行了，
0: 不是我没说错吗？那就想找理由摆脱咱们家，找理由摆脱多多嘛。
4: 我说你能不能不当着多多面添油加醋的呀？啊，你以为多多的心情不比我们难受啊？多多呀，你考虑一下你妈妈刚才说的话啊，跟我们回杭州吧。爸爸知道你心气高不服输，但是啊，爸爸今天要跟你唱反调了。你看啊，这人呀、都是想往上爬，但是爬到最后呢，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回头一看，得到和失去的基本差不多。你好好想一想啊，你放弃那么多去换取一个成功，到底值不值啊？
0: 好了好了，都回去睡觉吧，咱们养足了精神呢，再做打算。
3: 妈，你们先睡吧，我还不困呢，我想再待会儿。哎呀，也没事，你就这么解决问题的呢？弄得现在连我辞职的事都瞒着，越添越乱。
1: 就在钱多多打算去办辞职手续的时候，同事们将许飞收集录音证据的事儿告诉了他。钱多多又看到了希望，毕竟他是不愿意离开公司的，在那栋大厦里他奉献了自己7年的青春。可卡洛斯并不想追究田惠子对钱多多的陷害，他告诉许飞让他把录音证据拿回去。卡洛斯用英语对许飞说：许飞，这个你拿回去吧，这里不是法庭，谁清白谁有罪在这里无关紧要，这事儿已成定局。
5: 卡鲁斯
1: 见许飞还想争取，卡鲁斯只得又说：还是太年轻啊，听我说，公司解除与钱多多的合同并没有提泄露商业机密这个原因，凭钱多多的资历找个新的工作不成问题。可是如果泄密这个事儿闹大了，我想对他的未来没有好处吧。你知道，不论谁是谁非，只要涉及到泄露商业机密，就没有其他公司敢用它。这时钱多多走过来质问卡洛斯：
3: 为什么公司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还是要批准我辞职呢？
4: 多多，
3: 徐总监，谢谢你，之后的事情我自己谈吧。
5: 多多，我来处理，你先回去。
3: 凭什么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没有道理可讲了？你不是有录音吗？拿去给全公司的人听，让他们来评评理。
5: 你这样是没有用的。听我的，让我来处理。
1: 卡洛斯告诉钱多多，多多，公司开除你的决定不会更改的了。我劝你不要和公司作对，不要用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对抗公司。冷静一下，我可以以个人名义推荐你到任何一家跨国企业去工作，这不是双赢吗？听卡洛斯这么说，钱多多还是坚持想要那个录音证据。
3: 把录音给我，把录音给我。
5: 多多，你冷静一点。
3: 你让我怎么冷静啊？为什么不跟我讲道理？给我。

0: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为了保护田惠子，你真是自作多情。
1: 多多，
2: 走出卡洛斯的办公室，钱多多碰上了田惠子。
1: 钱多多，来办离职手续啊！田惠子，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心里明白。
2: 好自为之吧。
3: 许飞连忙过来进行劝阻。
4: 多多，先出去再说。
3: 许飞平时最不愿看到的就是钱多多落寞的表情，而此时此刻，多多在流泪。许飞感到自己的心很痛，却不知如何安慰面前的这个女人。

0: 多多，我不是不想跟你澄清这件事，但是要慢慢来嘛。要是闹开了，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呀。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任何伤害。
1: 还能有比这更不好的事儿吗？我工作也没了，事也没了。
0: 关键是我知道是谁陷害我，可是我还不能怎么样。
1: 好了，别这样了。你这样我的心里也很难过。我没有把录音交给你，有我不得已的苦衷。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知道你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你也告诉我呀。什么事情都是蒙在鼓里，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2: 就在钱多多为蒙受不白之冤苦恼的时候，韩依依和叶明深也越走越近了。而作为依依的好朋友，钱多多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钱多多告诉韩依依：“
3: 我虽然看出来了，你这婚呀，没那么轻易就离得了。”
4: 依依，要不然这段日子你就在我们家住着吧，啊。
2: 那我也不能在这住一辈子呀。那你说说，现在能去哪儿？你去住酒店用的不还是他的钱吗？我可告诉你，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再说了，我爸妈都在家，他跑来闹，他能怎么闹？他要再闹，我就跟他说，依依的那个情夫是我，就是我，看他怎么着。
4: 多多，你怎么看我跟明生的事儿啊？

0: 这个 U 盘给你。
1: 关键内容已经被你删了，美美跟简妮都已经告诉我了。
0: 多多，我跟惠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就不要再误会了。
2: 田晋元支走了吴芳芳。
3: 哎，老吴啊，厨房漏水了，你去看看啊。
1: 哎，我
3: 走吧走吧。
0: 跟卡洛斯都吵成那样了，他都不松口。我看既然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我们干脆就都不要回去了吧。
2: 一旁的韩依依在钱多多的耳边轻声说：“
4: 没想到你这两个月感情生活挺丰富的，一点没闲着啊。你不是问我觉得许辉怎么样吗？挺好的，可以试试。”嗯，
1: 谁问过你了啊？
4: 去。
2: 钱多多把 U 盘还给了许飞。
1: 还给你，我不在乎了。

0: 多多，我到底删除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你难道不想听了？
1: 我才不想听呢。
0: 女人不是总要把男人前女友的那些东西全部都销毁掉吗？

0: 吴芳芳和钱纪元躲在厨房偷看，见钱多多和许飞十分的亲热，吴芳芳不由得责怪起女儿来。
1: 叶明生已经跟多多黄了，话说得那么难听。要我说呀，外面那个什么领导比叶明生可精神多了啊。多多这个移情别恋，移得对。
2: 哎，也是啊。现在一想，叶明生就是一大坑，咱们都跳进去了。我告诉你说，这事儿坏就坏在郝一家身上，长了一副苦相，成天跟我凄凄惨惨切切的。不想我不把女儿嫁给他们家，就像对不起他们似的，到最后说翻脸就翻脸。老钱，你说的对，我也支持咱们女儿弃暗投明。
0: 郝爱家此时按响了门铃。
3: 老吴，老钱，在家吗？
2: 坏了，凄凄惨惨姐姐来了。老钱，咱们得拿出点范儿来。
3: 哼，我们女儿不愁嫁不出去，有的是人追呢。
1: 对。光在这村啊，就没这地儿了。走。
3: 来了。在家呢。
4: 哟，爱家，你怎么还来呀？
3: 有事吗？
4: 哟，这屋里够热闹的啊。这是我们多多的领导，你也见过的。今天我们家多多没去上班，人家赶紧啊就过来啊关心关心。
3: 这可比你们家明生懂事多了。
5: 是呀，哀家，我看呀咱们也别把孩子往一块撮合了。你看现在追求我们多多的人也不少，你们家如果实在拿不定主意，至少也别耽误着我们多多呀。
4: 是，这一会儿又不处了，一会儿又和好了的，弄得我们家多多一点办法都没有。
3: 老吴，老钱，对不起啊，你们俩误会了，我来不是说和的，我是觉着

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26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是中等，气温是24-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4-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气温是24-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以及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环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年以来，市发改委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融合发展新路径，依托苏超镇江主场赛事，邀请西藏达孜区、湖北秭归县等对口协作地区球迷代表来到我市，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文体交流等活动。明天，中国银行信用卡 APP 缤纷生活将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移迁至中国银行 APP。 过去几年间，在优化成本的考量下，中小银行纷纷是放弃开发信用卡独立 APP， 将其功能合并至手机银行 APP 当中。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亦陆续关停线下异地分中心，线上整合线下关停。国内信用卡行业正在告别粗放扩张周期，迎来经营模式的重构。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的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等等这一类特殊物品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是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就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的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国际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是大幅下跌，但是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然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经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了多名儿童，但是仍然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暂停继续教学活动。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 叫河下乘凉吗？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另外，在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

0: 和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每到这个连绵的梅雨季的时候啊，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奇妙又困扰的感受啊。这个窗外是阴雨连绵，天色暗沉，心情也会跟着蒙上一层灰啊。明明没有发生特别烦心的事儿，但好像就是莫名的心烦意怒，提不起精神。白天是昏昏沉沉啊，疲惫乏力，到了晚上呢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遇到事情就很容易焦虑紧绷，胡思乱想，对生活都提不起兴趣来了哈。当然这也是啊最近有朋友跟我吐槽的。那么很想问一下孙医生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这是正常的吗？
1: 这个因为生活中大家常说这个下雨天比较容易 emo，
0: 嗯，
1: 阴雨天心情差啊，很多人就会把这种状态归结为说是不是矫情呀，心态不好啊，或者说是不是想太多了。但是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啊，今天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雨季出现的这种烦躁低落呀，或者说是失眠焦虑，绝大多数都不是性格问题，也不是玻璃心，而是天气影响身体，进而影响了情绪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
0: 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请孙医生啊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啊，为什么这个阴雨天会偷走我们的好心情，而且这个雨季高发的时候啊，情绪烦躁、焦虑、抑郁、失眠到底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啊？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哎，是这个普通情绪的一个波动，还是真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孙医生哈能够给我们大家来教一套普通人啊在家就能用非常简单高效的一些情绪调试的方法啊，让我们哪怕是身处连绵的雨天也能够稳住情绪啊，睡好觉，心态变得从容。那首先啊，先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这个天气的阴晴，哎，会直接左右到我们的心情呢？
1: 其实我们的这个情绪、睡眠，包括这个精神状态，它跟自然环境还有这种气象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这在这个医学和心理学上都有比较明确的科学依据啊。连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呢，它可能会从三个维度来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啊，从而会诱发这种负面的情绪。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光照的不足，因为我们的大脑内部呢，它会分泌两种比较关键的这个神经递质或者是激素啊，这两种神经递质和激素呢，它掌控着我们的情绪和作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清素，
0: 嗯，
1: 啊，它能够让人这个保持这个情绪的平稳，心态积极啊，平和的心态啊。另外一种呢，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这个褪黑素，
0: 管睡眠的。
1: 哎，是的，它主要是负责这个管控睡眠的节律啊，让人产生这个困意啊，能更好的进入到睡眠。
0: 嗯，
1: 所以说当这个晴天光照充足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正常的分泌这个血清素，哎，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心情比较舒畅啊，精力比较充沛。但是到了夜晚，这个光照减弱了以后呢，褪黑素又开始正常的释放了，这样我们就能够按时的入睡。嗯，可是到了这种雨季吧，连续的阴天啊，光照幅度也是大幅度的减少，那大脑中这种血清素的分泌呢也会显著的下降，那这种快乐和稳定感也会直接的缺失，人就容易感觉到这种情绪低落啊，烦躁或者是闷闷不乐啊。那与此同时呢，这种昏暗的环境啊，也会让这个褪黑素在白天的时候就异常分泌了啊，导致
0: 就昏昏欲睡。
1: 哎，是的，就导致我们白天也会出现这种昏昏欲睡呀，困倦呀，乏力呀啊，生活中可能就会导致紊乱了，还进一步也会影响这个情绪的问题。
0: 嗯，
1: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阴雨天气的这种低气压和高湿度，它同样可以这个影响我们的神经功能啊，引发这种紧绷和烦躁。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气象特征吧，就是这个气压的偏低，还有这个空气的潮湿、闷热，通风性也比较差。
0: 这是这几天大家很明显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啊。
1: 哎，
0: 太难受了。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下雨天会莫名的觉得这个胸闷、压抑呀，喘不过来气。
0: 嗯，
1: 其实这不是一种心理错觉啊，是一种比较真实的身体感受。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低气压它会直接的刺激人体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啊，让这个交感神经啊处于一种比较轻微兴奋和紧绷的状态。而自主神经呢，它又掌控着我们这个情绪啊、心跳呀、呼吸呀啊，或者是睡眠。当这个他们处于这种长期紊乱状态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刚刚说的这种莫名的烦躁、心慌、焦虑、坐立难安，还有这种耐心变差的状态。可能一点小事就比较容易发火啊，胡思乱想，做事情也静不下来心啊，整个人就处于一种紧绷内耗的状态啊。而且这种南方的雨季吧，它的这个空气湿度也比较大，
0: 是，
1: 湿气也比较重，
0: 也不舒服。
1: 是的，那个不管是从中医还是说现代医学的角度哈，它都能够解释这种身体的不适感。当这种湿浊它淤滞在体内，会让人感觉到身体比较沉重，疲惫乏力，这也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浑身沉甸甸的，提不起劲来。
0: 对，
1: 但是这种身体的疲惫呢，它一定程度上也会传导给情绪的。当你身体越不舒服，那你心理方面就是越来越低落，越来越慵懒，负面情绪它可能就慢慢的随之而来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局限，因为阴雨天气嘛，我们会直接限制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空间，可能你没有办法到户外散步，也没有办法去运动散心，而且通勤出行也不便，日常的这种社交和休闲活动呢，它是大幅减少的。人长期处在这种狭小密闭的环境里，缺乏运动，也缺乏外界的互动，你这个注意力就会过度的向内聚焦。本来我
0: 会胡思乱想
1: 了。是的，本来我们可以说外出散心，来释放一下这种压力，排解一下这种不好的负面情绪啊。那现在没办法，你只能说都堆在心里面。
0: 对对对，
1: 当这种空闲的时间变多了，那活动还变少了，大脑就会反复的去回想一些以前发生的这些琐事呀，纠结这些烦恼的事情啊，它可能就是直接的放大了这种焦虑和低落的情绪，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0: 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啊，这个雨季的坏情绪呢，是因为光照啊、气压、环境、作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其实大多数人都会出现的比较正常的这个身心的反应啊，和心态啊、性格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您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千万不要立马啊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啊，不要觉得我这是不是矫情啊，其实只要找对方法，还是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调整的。如果说您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里面啊，有出现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身心状态，千万不要硬扛哈，也是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究竟会有哪一些身心的负面状态，我们又该如何来进行调整，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满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助民生，服务百姓。

0: 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2: 你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在这样的一个连绵多雨的季节里面，大家可能会比较经常出现的一些负面的身心状态啊，而且这个。之前跟孙医生沟通的时候也表示说，目前这个精神门诊的轻症患者可能会明显要增多哈，大多数呢是集中在四类问题啊，比如说情绪很烦躁，持续性的低落，不开心不高兴啊，或者说这段时间我莫名其妙的很焦虑啊，还有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啊，顽固性的失眠。那么这四种的状态啊，会相互的关联，互相的加重，很多人真的是多种问题同时存在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孙医生来给我们逐一通俗的拆解开来讲一讲哈，方便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对照和自查自救。
2: 哎，好的，主持人。那首先来说，就是这个余悸比较高频的一个情况，就是无名的烦躁，耐心它是断崖式的下降的。其实这是余悸最普通也是最轻的一个情绪问题啊，几乎人人都会经历的。它的典型表现呢，也是非常的生活化啊，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莫名的心里发慌，心里堵得慌，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烦心事，但就是开心不起来啊，脾气也变得差了，耐心不足，可能家人一句话，工作上的一点琐事，一点小小的噪音就容易让人觉得心烦想发火啊，做事也比较浮躁，静不下心来啊，包括看书呀工作呀都无法专注，甚至连家务都做不好，效率也是大幅下降的。比较容易胡思乱想，内心焦灼，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乱糟糟的啊。那以上这种余悸的情绪烦躁呢，它本质上就是环境所导致的一种短暂的这个神经紊乱，它属于一种一过性的情绪波动，当这个天气转晴或者是环境改善后，大部分人他是能自行缓解的。
1: 是，
2: 这不属于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如果长期的放任不管的话，这种烦躁会持续的加重，它可能就慢慢的会演变成一种焦虑和睡眠障碍。
1: 所以还是要动态的来观测一下，看看自己这个天气好了之后是不是立马这种状态就改变过来了。如果是能改变过来，那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节奏啊。
2: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有些人会出现这个季节性的情绪低落啊，他可能会觉得哎这段时间有点这个慵懒啊，这是怎么回事？
2: 对对，很多人他雨季会出现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啊，觉得自己无欲无求了。常常被自己啊或者家里人就误认为是不是懒惰，是不是颓废不上进。其实这是典型的一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啊，也是一种轻度的这个情绪抑郁的前期表现。
1: 那这个核心表现和普通的哎我们就是单纯的一个心情不好哎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2: 那普通的这种心情不好一般来说呢都是有诱因的，那随着这种诱因的改善呢，这个可能心情慢慢就好转起来了。而这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呢，它大多数呢是可能出现以下三种这个形式。第一个就是这个持续性的情绪低落，可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觉得闷闷不乐，开心不起来，好像对以前喜欢的美食啊，包括追剧呀逛街呀，全部都失去了兴趣，整个人变得很麻木，无欲无求。那第二点呢，就是精力是严重匮乏的啊，有些人他全天几乎都是处于一个疲惫乏力，浑身沉重，明明好像又睡了很久，但是依然困倦不堪的状态。
1: 对对对，
2: 也不想说话啊，也不想活动，也懒得去社交，那更做事就更不用讲了，对吧？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思维是迟缓的啊，觉得脑子变慢了，记忆力也变差了，注意力好像也集中不了啊，行动能力也是下降的，做事情呢犹豫拖延啊，好像怎么都做不好。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动力。当然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忍一忍天晴就好了。
1: 对对，
2: 但是这种长期的季节性情绪低落呢，它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
1: 会很累。
2: 是的，
1: 对吧？恶性循环，越是不想动越是不动，然后越是觉得提不起兴致，然后就越是很低迷的状态。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啊，雨季的持续性低落呢，它很容易诱发这种轻度的抑郁症。所以说这也是雨季抑郁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重点要区分一下，就是说普通的这种情绪波动和这种病理性的抑郁，它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啊，一般来说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时长问题，一个就是程度的情况。啊，如果只是天气差的时候心情不好，天晴就立刻恢复了，啊，也不影响吃饭睡觉啊，也不影响工作，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情绪波动。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连续两周以上，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个这样持续低落的状态，啊，愉悦感也降低了。啊，精力也严重的下降，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生活作息，那这可能就不再是简单的雨季低落情绪了。
1: 嗯，
0: 哎，我们就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了抑郁的倾向啊？要及时的干预。
1: 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雨季会出现这种焦虑的情绪啊，可能很多是这种莫名的过度的担忧。
0: 是的，哦，这种雨季的低气压和这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呢，其实是会放大所有人的焦虑情绪的。那原本哪怕是心态平稳的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轻微的焦虑。那本身有这种焦虑特质的人群，他的症状也会大幅的加重。啊，那雨季焦虑呢，它其实最大特点就是无理由的，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诱因。啊，生活中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压力，没有棘手的难题，但是总是感觉莫名的紧张、忐忑不安，好像心里面时刻悬着，怎么都放不下。啊，比较容易过度的思虑，反复纠结以前那个发生的小事情，啊，担忧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脑子就是停不下来，陷入了一种我们这个现在比较常说的精神内耗。
1: 对，
0: 哎，同时还可能会有这种躯体的不适，
1: 嗯，
0: 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啊、心跳加快呀、啊头晕乏力，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全身的多汗、坐立不安等等、
1: 这些都是因为你的这个过度焦虑所引起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但他可能不知道，他以为我是不是心脏不好，对吧，或者我是不是这个血糖血压不稳啊等等的啊，其实就是因为心情情绪的问题导致出现的肢体的一些不适。嗯，
0: 哎，是的，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自主神经紊乱它导致的这种躯体化的焦虑症状。
1: 哦，
0: 啊，如果你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焦虑状态的话呢，它可能进一步的会加重这种睡眠的问题啊，导致了这种焦虑，导致失眠，哎，再导致更加焦虑的一种恶性循环。
1: 哎，我觉得最磨人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了，特别是这种雨季失眠。就之前哈，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聊过，其实下雨天啊，特别是听着那个雨声，就像是白噪音一样，其实特别容易入睡的，特别适合睡觉的。但是有这么一类人，就是越是到这个雨天，越是烦躁，越是睡不好觉。
0: 哎，是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其实睡眠它其实是情绪，情绪的一种晴雨表。
1: 对，
0: 那几乎雨季所有的负面情绪，它最终都会体现到这个睡眠上。啊，而且这个失眠也是雨季最折磨人，也是最容易加重这种心理问题的一个症状。啊。那雨季的失眠呢，其实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啊。虽然我们这样去分类，但是基本上很多人他是同时存在的啊。第一种就是这个入睡困难，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你大脑感觉非常清醒啊，容易胡思乱想，可能我翻来覆去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还是睡不着，那我越想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烦躁啊。第二种呢，就是这种眠前多梦，睡眠质量不太好，非常差，或者说是啊，哪怕勉强睡着以后呢，梦境也比较多啊，容易惊醒啊，半夜会频繁的醒来啊，醒来以后也难以再次的入睡。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早醒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就提前醒来了，醒来以后呢也无法再次入睡了，啊，可能部分人群还会伴有这种心情的低落呀、心慌啊、压抑呀等等。
1: 是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这个长期失眠所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啊，其实这种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啊。这种短期的话，长期失眠呢，它可能会导，短期的失眠啊，它可能会导致这个白天的情绪暴躁，
1: 嗯，
0: 啊，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记忆力的下降，啊，但是长期的这种睡眠紊乱呢，它可能会直接破坏大脑的这种神经调节功能。啊，诱发这种持续性的焦虑或者是抑郁情绪啊，让本来是一种短暂的这种雨季情绪问题变成了一种长期的心理困扰。
1: 是的， 特别是有一类人群哈，他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非常容易出现情绪崩盘的情况啊，这类人群也是会当做一个重点人群来提示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么究竟会有哪些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卫，稍后见。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整体是个阴天，气温呢在25度到31度左右，东南风3级，没有大太阳，紫外线不算强，不用刻意的猛涂防晒。不过呢，空气湿度特别高，接近90%，走在路上会有一点闷闷的、黏糊的梅雨季体感。提醒大家，这种闷热天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出门穿短袖短裤这类透气清凉的衣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记得时不时的开窗通通风。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
8: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比较应景的哈，就是说一到这个季节啊，一到这个连绵的雨季，会因为光照的问题呀、气压的问题呀、环境的问题，甚至于作息多重因素啊，会导致大家在这个雨季里面出现一些比较 emo 的情绪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焦虑啊，不是特别的开心啊，很懒散啊，这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有出现这种问题，不要急着自我否定，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矫情啊，其实找对一些方法，我们还是能够轻松的把它调整过来的。当然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某一类人群哈，你可能呢会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情绪崩盘啊。接下来呢就请孙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哪类人群是雨季情绪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需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自我关照啊，甚至于可能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得重点来包容一下的。
2: 哎，好的。其实不是所有人的雨季反应它都是一样的啊。那有这么几类人群呢，他的雨季情绪是比较容易高发的。那第一类就是说本身他就有这种焦虑和抑郁病史的人群啊，可能这种阴雨天气呀、光照不足和作息的紊乱呢，会直接的成为这种情绪波动的诱因啊，原有的这些症状可能就会明显的加重。所以说处于这段时间的话啊，这类人群一定要坚持规律的作息，要稳定住自己的心态啊，尤其是切勿擅自的停药减药，一定要遵照医嘱。那第二类呢，就是高压的上班族和这个学生党。本身他们的职场压力或者学业压力就很大啊，在随着这种雨季的负面情绪啊，这最容易出现这种心态的崩溃，或者说厌学厌班呀、情绪失控啊、失眠加重啊等等。那第三类呢，就是这种女性、青少年或者说还有一个老年人，因为女性的情绪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更加细腻一些，她会受这个内分泌和环境的双重影响，情绪波动呢也会比较明显，尤其是这种围产期和更年期的女性啊。青少年来说呢，就是心智没有发育成熟，情绪的调节能力呢也比较弱，比较容易出现叛逆和低落啊。老年人相对来讲，他的这个作息比较浅，睡眠比较差，阴雨天再加上这种活动的受限，就比较容易产生孤独和胡思乱想啊。第四类来说，就是这个长期独居啊或者独处的人群啊，缺乏家人的陪伴，也缺乏社交的互动。那阴雨天长期独处呢，比较容易陷入这种自我内耗啊，更容易出现这种持续的低落或者是焦虑情绪。
0: 如果说您啊，或者说您的这个家人是属于以上人群的话，最近有出现情绪啊、睡眠的异常，千万不要硬扛啊，及时来进行调整，及时找人进行一个疏导，这才是避免问题加重的办法。那么孙医生啊，有没有这个普通人啊，零门槛可落地而且见效比较快的雨季的调适方法呢？
2: 啊，有的。好，那我就会从以下七个方面来进行这个阐述啊。那第一个就是说要降低 房间的湿度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除湿机或者是空调的除湿功能来保持这个室内的干燥，
0: 嗯，
2: 啊，避免这种潮湿引发的身体黏腻感，啊，也要及时的抓住机会晾晒衣物和被褥啊，减少这种家里面这个霉菌滋生带来的烦躁。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主动的补光，因为光照不足它其实是雨季这种坏情绪的根源，
0: 嗯，
2: 那补光来说呢就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这种核心解法。
0: 可是感觉没有这个阳光啊。
2: 啊，对，哪怕是阴天呢，其实这种户外的光照强度呢它也是远高于室内的，
0: 嗯，
2: 所以说白天要尽量的拉开所有的窗帘，不要因为说外面下雨昏暗我就把窗帘都拉上，我开灯宅在家里面啊，要让这种自然的光线充分的照到室内啊，或者说只要这个雨势变小了啊，外面没有这种狂风暴雨，每天可以抽出10到20分钟的时间站在这个窗边阳台或者到楼下短暂的散步啊，都是可以的啊，这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接收一些自然光线，快速的提升体内的这种血清素的水平啊，达到稳定情绪的目的啊。
0: 我有朋友就是他把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嘛，但是一到下雨天他就会专门去逛商场然后那个商场就是灯火辉煌，然后还可以顺便买点东西，他就会觉得心情特别好，
2: 哎，
0: 啊，
2: 是的是的，
0: 嗯，
2: 可以的，
0: 所以还是有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啊。
2: 是的，
0: 嗯，
2: 哎，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稳定住作息啊。所有的这种情绪问题啊或者说睡眠问题啊，他最怕的就是作息的紊乱，
0: 嗯，
2: 啊，很多人阴雨天以后他喜欢熬夜睡懒觉啊，觉得白天补觉哎挺好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啊。那对于这种情绪容易崩盘的人群来说呢，不管天气的好坏，你坚持一个固定的作息它才是调节情绪的基础啊。比如说每天固定的时间起床，固定的时间睡觉，尽量的要早睡不熬夜啊，建议就是我们晚上11点之前就要入睡啦，要保持这个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
0: 嗯
2: 啊，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重点的提醒啊，就是不论晚上大家这个睡眠时间有多么少啊，白天哪怕你再困也不要这个长时间的补觉，午休的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以内啊，否则它会彻底的打乱你这个夜间的睡眠节律。
0: 对对
2: 啊，可能会导致你晚上失眠，白天就更困了啊，
0: 恶性循环。
2: 是的。那第四点呢就是一个轻度的运动啊，嗯，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是一个轻度的运动啊，它对这个情绪的调节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嗯
2: 啊，可能我们不需要一个高强度的健身，普通人是不需要过度运动的，一天大概15到20分钟的轻度运动就足够了，
0: 嗯
2: 啊，比如说你在原地踏踏步，逛逛商场啊，做做拉伸啊，哪怕是跳跳绳跳跳操也可以。
0: 对对对，
2: 实在不行你就拖拖地做做家务嘛啊，因为运动它能够促进这种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血清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这种释放压力，缓解这种紧绷啊啊低落的烦躁的情绪啊，也可以改善这种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的这种沉重啊疲惫啊，帮助睡眠。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多的一些烦恼啊，包括刚刚说到很容易焦虑是吧，就是很多时候一些问题是你想出来的，
2: 哎，
0: 就
2: 是
0: 你不去想，你让你的身体动起来，有的时候身体累了你大脑就没有那个劲儿去胡思乱想了，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有时间还不如好好睡觉啊。
2: 嗯，是的，是的，啊，对，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情绪这个内耗的问题，
0: 对，
2: 啊，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五点哈，啊，我们要拒绝内耗，学会给心情减压。
0: 嗯，
2: 啊，嗯，这个雨季呢，情绪差呢，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情绪无处发泄，大脑就过度内耗了，
0: 嗯，
2: 啊。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3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情绪疏导方法。啊，第一个来说就是转移注意力，要终止这种过度思虑啊，当你发现这个自己已经处于这种胡思乱想焦虑低落烦躁的时候啊，就要立刻停下这种状态，去做一件让你专注的小事情，比如说刚刚讲的运动啊，
0: 嗯，
2: 也可以听听歌看看剧啊，整理一下房间，你要用这种具体的小事儿来填满自己的大脑啊，打断这种负面思维的循环。
0: 是，
2: 嗯。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主动的社交啊，因为阴雨天呢大家可能会就是下意识的就想待在家里
0: 面，在家里不要出去了，
2: 哎，不出去了，但其实哪怕你待在家里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微信呐，
0: 嗯，
2: 或者视频聊天啊，跟家人沟通一下，和朋友聊天吐槽，你哪怕就是这种简单的日常闲聊，它也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排解这种孤独和压抑的。
0: 哎，有的时候我试过这种方法，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然后就跟朋友吐槽，就是我跟朋友聊天的这个由头就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我心情好烦躁。但你会发现你聊着聊着，你开始聊，哎，我最近追星了，我最近看剧了，然后又有什么好吃的，什么好玩的，然后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延伸下去，你就不会再去想天气给心情带来那种压抑的感受了，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是的，那还是要聊啊。
2: 是的，要聊的啊。情绪就最怕你憋着藏着了。
0: 对对对，
2: 倾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压方式。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去主动的对抗。当这种烦躁啊、低落或者焦虑出现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责怪自己，也不要强迫自己去非要开心起来啊，你主要是告诉自己，这是天气导致的正常反应啊，不是我的问题啊，天晴就会好转了。我们要允许这种负面情绪的存在，要接纳这种短暂的不开心，你反而能够快速的平复心态。当你越对抗越纠结，这种情绪它可能会来得越来越汹涌。
0: 是的。
2: 好，那第六点呢，就是这个饮食方面。
0: 哎呦，一说到这个饮食，我就想起大家平时说的，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那就是一顿火锅，是吧？实在不行就来两顿。我们很就是很容易会通过一些这个吃东西、吃美食的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宣泄一些不良的情绪啊。
2: 对，是的，是的。但是这个雨季的嘛，饮食呢，其实是有三。

0: 三个原则的。
1: 嗯
0: 嗯，就分别是清淡、祛湿和安神。好，我们要少吃那种加重负面情绪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这种高糖的甜品。
1: 不会呀，吃完很开心啊。
0: 油炸食品啊，还有这些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啊。
1: 太开心了。
0: 嗯，还有这种。过量的咖啡、
1: 但是这个咖啡和浓茶的确是要稍微忌一忌，因为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焦虑的人群，他可能喝了这个咖啡之后会诱发这个躯体症状，可能会更焦虑、心悸啊什么的，
0: 是
1: 的，一些问题都出现了。
0: 对对对，刚刚提到这些是这类食物呢，它会就是刺激我们的这个神经更加的兴奋、可能会加重这种心慌焦虑啊，反倒失眠啊等等。
1: 嗯，那该多吃些什么呢？
0: 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比较安神愉悦情绪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这种新鲜的果蔬、牛奶、鸡蛋、豆制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啊。还有睡前呢还可以喝一点温牛奶，它可以辅助安神助眠的。
1: 是的。
0: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还是要切记一个规律，就是三餐一定要规律，不能暴饮暴食啊。可能很多人情绪差，他会通过暴饮暴食来解压。
1: 对，
0: 短期之内可能感觉舒服了，但这种长期下来的话，它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啊，可能就
1: 情绪更低落。
0: 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啊。
1: 对，
0: 好，那最后啦，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睡前零门槛的助眠技巧啊。那第一点来说，就是睡前一小时要戒断电子设备。这种手机和电脑的蓝光呢，可能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加重入睡困难，眠浅多梦。那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换成看看书、听听轻音乐啊，甚至是刚刚说的一些白噪音，
1: 嗯，
0: 它都可以使大脑这个慢慢的放松下来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努力的去营造一个昏暗安静的这种睡眠环境啊。在睡前的话，关闭这种强光，保持这个环境的安静啊，还有温度的适宜啊，不要带着这种烦躁和思虑来入睡。躺下之后呢，就专注自己的呼吸，缓慢的深呼吸，放松身心，哎，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心慌紧绷而快速的入睡。
1: 嗯，
0: 那第三点来说，就是坚决的要杜绝这种熬夜卧床内耗。如果你躺在床上20到30分钟以上还是没有睡意，哎呀，一直在胡思乱想，那就不要再继续躺着了，可以起床坐一会儿啊，尽量的远离这个卧室，做一点轻松的事情，等你有困意了以后再睡觉。啊，让这个形成这样一种反射，就是这个卧室呢，它就是一个睡眠的地方啊，而不是这种我卧床了就出现了这种失眠焦虑，给它画上等号了。
1: 嗯，
0: 啊，这就不好了。
1: 是的，那么究竟该如何来分清楚啊？我到底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情绪波动，还是已经出现了心理疾病，需要进行及时止损了呢？
0: 那首先那个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雨季坏情绪，它都是正常这个季节性的情绪波动。
1: 嗯，
0: 可能天气好转或者经过自我调节以后就可以完全的恢复，是不会留下后遗症的。所以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也不需要过度的就医啊。大家不用因为说几天的心情不好、失眠烦躁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焦虑啊、抑郁啊。
1: 对，
0: 哎，徒增心理压力。但是如果出现了以下的这个异常表现，就一定要高度重视了，要及时的寻求这种专业的帮助啊。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负面情绪已经持续超过2周，而且几乎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一种持续性的低落、焦虑、烦躁、毫无愉悦感的这个状态下啊，而且自我调节是完全无效的啊，你就要需要寻求帮助了。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已经处于这种长期的顽固性失眠啊，彻夜难眠，频繁的早醒啊，白天的状态也是严重的受到影响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当你出现了自我否定、自卑自责，对生活是彻底失去了希望，也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伴随这种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躯体的疼痛，但是我到医院检查好像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器质性的问题。
1: 嗯
0: 啊，那这可能就是情绪导致了你的躯体化症状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已经出现这种消极的念头或者说是厌世的想法啊，那这一类人群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不要硬扛。所以说当你出现以上这五种情况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不再是简单的这种雨季 emo 了，可能已经发展成为了轻度的焦虑、抑郁或者是睡眠障碍，一定要及时的到这个正规的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来进行就诊干预。
1: 嗯，
0: 这种心理问题呢，它是越早干预越早调节，恢复的速度呢就会越快，

0: 可以掌握自己的身心状态的啊。也希望这个连绵的雨季啊，带不走我们调节情绪的能力。有的时候不用去过于抱怨天气，也不用去过度的去纠结情绪，而是要学会接纳一个季节的变化，用规律的作息啊，适度的运动，还有温暖的陪伴，积极的心态，来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撑起一把保护伞。最后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科普，能够让大家都读懂自己的雨季情绪啊，学会科学的来调试烦躁、焦虑、失眠，哪怕是身处阴雨连绵当中，也能够守住内心的晴朗，安稳地度过啊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孙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 T

0: 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些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很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住情绪。当人处于愤怒、焦虑或是极度激动的情绪中时，身体会进入紧急战斗的状态，大脑拉响一级警报，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接到警报的肾上腺释放大量兴奋剂耳茶酚胺，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促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显著增加。此时若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述过程一方面可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耳茶酚胺呢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冠脉血管平滑肌，诱发血管痉挛，使得原本因粥样硬化而狭窄的管腔进一步缩小，甚至完全闭塞。另一方面，情绪被引爆之后，心脏猛地狂跳，血流呢会像高压水枪般的冲击血管内壁，身体还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激活腐蚀剂、基脂金属蛋白酶，促使不稳定的斑块破裂，进而会导致急性血栓形成，堵塞冠脉，引发心肌梗死。此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只是想到愤怒的事情都会让血管功能受损。具体来说，回忆愤怒的事情仅8分钟，血管舒张功能受损就持续了40分钟。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愤怒对血管的损伤最大，这种损伤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升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生活中啊，以下情绪相关急性梗死的高危人群是尤其要警惕的。第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这一类人呢，常常是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

0: 检率比较低。很多人已经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不自知，或者是未规范治疗。他们的冠脉啊，往往已经存在着中重度狭窄，急性情绪应激成为诱发心梗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对心血管有多重保护作用，包括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脂代谢，抗氧化。而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骤降，保护作用显著减弱，女性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且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延误就诊。三，合并三高或者是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即使本人还没有确诊冠心病，若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当中男性在小于55岁、女性在小于65岁时发生过心梗，其自身冠脉可能会具有遗传易感性，在情绪应激下更容易发生斑块破裂。此类人群呢，需要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还有就是长期精神紧张以及 A 型性格者，心理学上的 A 型性格表现为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躁易怒，已经被多项前瞻性研究证实了与冠心病发病率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这两类人群交感神经基线活性比较高，情绪波动时心血管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生活当中啊，当怒火上涌时，我们该如何来稳住愤怒的情绪呢？你可以实施4-2-6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气2秒，呼气6秒，重复5-10次，快速地平复心率与血压。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冲突场景，冷静至少10分钟。除了上述应急的方法之外，生活中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睡眠和运动都得达标，平时要保证每晚6-8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夜间情绪激动，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改善血管弹性和自主神经调节功能。第二就是要补充情绪营养素，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全谷物及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注意要补充 B 族维生素 C、E、钙、镁等营养元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研究显示，五羟色胺水平较低的人群更加容易发生抑郁、冲动、攻击等行为，其中维生素 D、益生菌、金枪鱼、鸡肉、牛奶、果蔬等都有助于调节五羟色胺的产生和功能维护，酒精、咖啡因、甜饮料等会消耗体内的五羟色胺。最后就是要定时体检了，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循医嘱来规律服药。需要注意啊，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冷汗、恶心、呕吐等症状，应当要立即就医并遵医嘱。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是中等，气温是24-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4-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气温是24-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朔方枢纽、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25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常州段的新昌枢纽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段的青龙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啊，未来10天全市将进入到多阴雨时段，气温总体平稳，但是湿度持续偏高，市民需要注意防暑防潮。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是在27到32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呢是维持在22到26度之间，昼夜温差比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那么室内外也是会感觉到潮热，建议各位居家要适当的开启除湿设备。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是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根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长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是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之外，初步形式的审查总体通过率为92%。此次公示时间是为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7月5号，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是大量涌现了 AI 建材、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为所谓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来吸引用户，在层层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了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着个人信息的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材已经成为了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这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要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3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心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4: 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CS75 Plus、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晒了几天太阳的镇江啊，又将迎来雨水了。30号开始起，雨水到达镇江，梅姑娘再次返场，镇江又将开启一段湿漉漉的阴雨天气。好在气温再次降至30度以下，夏日清凉体验卡又要来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7月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7月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当时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是中等，气温是24-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4-27度左右。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气温是24-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

0: 6677客服代表。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2026年镇江市暑假公益托管服务班即将开班。本次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由镇江团市委联合市慈善总会、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共同推出，面向全市6到14周岁、城乡困境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以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在全市设立104个公益托管服务班，推出教育引领、法治自护、素质培养、综合实践等类别的课程。暑假公益托管服务班师生按照1:5左右配备，由经验丰富的老师社工代班，并吸纳各类爱心人员、返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具体报名方式，学生家长可以登录镇江发布或者青春镇江微信公众号查看。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是提交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中方决定将三井、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将对关注名单中实体的两用物项出口实施更加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涉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不予批准。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该标准主要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对服务人员基本要求作出规定，涵盖仪容仪表、服务语言、服务态度、业务技能等方面，为全行业旅客服务管理提供了统一遵循。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围绕旅客出行全流程划分多个核心服务模块，并明确质量要求，包括票务服务、进出机场交通、地面服务、客舱服务4大基础服务。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专门针对特殊旅客群体及不正常航班场景制定服务要求，将旅客诉求管理列为独立章节，对相关服务重点和质量标准作出规定。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点火！点火！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少哥，你喜不喜欢一些烧脑的东西啊？
1: 哎呦呵，
0: 就我特别喜欢啊，就我个人啊、很喜欢那些烧脑的东西。
1: 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
1: 哎，脑子都快烧没了呢。
0: CPU 糊了是吧？
1: 啊，对呀、啊，
0: 没事儿，还会长新的。
1: 啊，这都多补补，
0: 是吧？
1: 哎，吃点猪脑什么的。
0: 哎，我爱吃鸡脑。像话吗？
1: 啊，
0: 哎，就你喜欢看那些什么推理啊？
1: 哦哦哦，
0: 电视剧、电影
1: 哦，这么个意思。少年包青天，神
0: 探
1: 狄仁杰。
0: 为什么我想到的是神探夏洛克？神探狄仁杰也好看啊。
1: 对啊，
0: 我前两天还刷到了，
1: 对不对？
0: 就是那个，就那个那个元芳你那个版本的那个
1: 啊，对，
0: 那个那个他叫什么来着？就演张大明啊，以前
1: 哎，
0: 对
1: 对 对
0: 吧？他演
1: 张大明，
0: 对对对，他演那版我也看过，
1: 哎、
0: 因为我爸爱
1: 看啊。
0: 我前两天还刷到了那个什么无头将军的那一集。
1: 哎呦
0: 我以前看的时候觉得很吓人，
1: 哎呦 对
0: 现在看更吓人，不知道为什么啊，
1: 这些玩意儿啊，这个我觉得啊、主要是他可能喜欢推你一把，
0: 这么个推理是吧，
1: 哎，推理一把。
0: 我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帖
1: 啊，
0: 就是有人问啊，有哪些一个人玩的推理性很强的游戏，求推荐。我就点进去了。
1: 您看这是什么？这是个帖子
0: 啊？
1: 谁说的？哟，怎么这个动静？哪个网友推荐的？
0: 我为了区分一下角色嘛。
1: 哦，您是为了
0: 区分，也不是我发的帖，
1: 哦、
0: 网友发的帖。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
0: 那我下次换一个身儿。有哪些一个人玩的推理性很强的游戏？
2: 不是吗？有网友推荐吗？
0: 咱们今天中午吃棉裤了是吧？
1: 那有网友推荐吗？
0: 有网友推荐。
1: 哦，还真有，
0: 推荐的特别好。
2: 哦，这是个什么游戏呀？
0: 这个游戏叫
1: 啊，
0: 我刚才想干什么来着？
1: 好嘛，这天天都玩啊！你说这推理性强不强嘛？
0: 我看到这个回复我就代入了，
1: 代入，
0: 我看进去了，
1: 我手机哪儿去了？
0: 沉浸，手机哪儿去不算什么
1: 啊？
0: 就拿起手机，我刚要干嘛来着？
1: 对呀、啊，你不是拿着手机吗？所以就是你
0: 找手机
1: 啊，找手机啊！
0: 五分钟之前，
1: 你看看
0: 我来这之前，
1: 嗯，
0: 当时呢。我想买一个东西。
1: 哦，您想买一东西？
0: 就是我当时下楼的时候刚好想到了。
1: 哦，还想着赶紧
0: 想
1: 着
0: 去赶紧去买一个，
1: 下楼买去
0: 买一个东西。
1: 嗯，
0: 打开淘宝，
1: 嚯，
0: 还打开之前，
1: 哎，
0: 看到少哥这个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
1: 一、
0: 哎，就问这个我们这个信号，
1: 哎，我们是互相对信号的，
0: 对信号的时候啊，我就看，哎呀，少哥都到了
1: 啊，
0: 哎，我稿子发没发呀？哎呦，我稿子还真没发是吧？
1: 哎，
0: 赶紧这发一下文件。
1: 结果到这说这个话的时候，才想起来买这个东西是吧？
0: 还没想起来呢。
1: 哎呀，我天，
0: 我
1: 哎，真的
0: 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儿，
1: 我就发现咱们现在。不是您啊，可能是我
0: 啊，
1: 就是不是老了？
0: 是啊，
1: 哎，我这个生活当中一天我得发现十来回这种事儿，
0: 对吧？然后你就开始推理
1: 啊，
0: 就开始回想，
1: 对，
0: 就你第一时间拿起手机的时候先碰到什么？
1: 哎，
0: 对吧？然后你就不停的琢磨，不停的回忆，
1: 推呀、啊，对，
0: 一点
1: 一
0: 点抽丝剥茧，
1: 是是是，
0: 这何尝不是一种推理呢？
1: 哎呦，那按理说这
0: 是我想到了。
1: 不是，
0: 我想起来了
1: 啊，买什么？
0: 洗脸巾。
1: 哎呦呵，我天，不容易。
0: 我出门之前，洗了一把脸。
1: 哎呦，
0: 拿抽纸，发现抽纸一擦碎了。
1: 嘿，
0: 然后我就想，哎，我这老婆的洗脸巾拿来擦不好吗？
1: 啊，
0: 我一看洗脸巾没了。
1: 哎呦，
0: 我就想买一
1: 包呀、
0: 然后不是正好一抽纸碎的抽纸攥我手里
1: 啊，
0: 我就扔垃圾桶了。
1: 哎，
0: 开门就走了，下了电梯，拿着手机看到少哥的回复。
1: 嗯，
0: 这又忘了吧？这是
1: 这么看呢？
0: 推理是吧？
1: 就是你这些推理，你这些烧脑啊，真的是一点点的把你脑子都烧没了。
0: 哎，
1: 你说他要是锻炼大脑，咱还会这么推理吗？
0: 就是啊，
1: 对呀、啊，你说他不锻炼大脑，他咱还怎么推理？
0: 我还是多吃点猪脑呗。
1: 哎、真是，咱多吃吃吧，还是、
0: 哎。但是你要说烧脑啊，
1: 烧脑，
0: 愤怒这个事儿
1: 啊，
0: 很可能烧脑。
1: 哦，愤怒这事儿还烧脑、啊？
0: 有个词叫“火冒三丈”。
1: 哦，火冒唐三藏。
0: 哎，不是，生气的时候啊，觉得头都烧起来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火烧
1: 唐三藏。
0: 火冒三丈。
1: 你这个是得推理了啊！你这刚说完这个话，你这就搁这倒腾。哎呀，火冒。
0: 对啊，这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心平气和很重要。
1: 哦，是。
0: 生气这事儿
1: 啊，
0: 伤身。
1: 哦，对，
0: 伤脑。
1: 哎，这个一生气，有些心又堵，
0: 对，
1: 胃又疼。
0: 哎呦，脑子也疼，牙也疼、啊，
1: 脸上又长痘痘。
0: 哎，你看看
1: 啊，这不是
0: 是。但是有的时候你。人家控制不了，
1: 嗯，
0: 人家这个七情六欲啊、
1: 哦，明白您这意思，
0: 对不对？你真的愤怒的时候，
1: 突然这劲儿上来了，腾一下就，哎呦，
0: 对，
1: 火就起来了。
0: 你说可能我们现在，你看再大一点，到五六十岁以后啊，你就更平静一些了
1: 啊。
0: 越年轻，
1: 哎，
0: 叫什么？心高气傲，
1: 哦，
0: 年轻气盛，
1: 对对，年轻气盛有这个词儿啊。
0: 这气一上来啊，
1: 嗯，
0: 这不容易把它压下去，
1: 而且上来的特别快。
0: 所以问问各位朋友们
1: 啊，
0: 当你愤怒的时候，
1: 哎呦，
0: 怎么才能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哦，就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的一些办法。
0: 对了
1: 啊
0: 啊，
1: 对于现在这个呢，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0: 哦，
1: 哎，这我这以前就是急脾气
0: 啊，
1: 经常的这开始啊，一下脾气上来了，怎么样？现在
0: 一摔，
1: 对，
0: 椅子一摔，
1: 门一摔，
0: 手机一摔
1: 啊，不行，那我手机摔了，我看什么？
0: 人一摔
1: 啊，人一摔哈，对，生气容易衰老啊。
0: 哎，
1: 对
0: 啊，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聊聊啊。
1: 对，
0: 当然，如果说您开车，您注意安全啊。
1: 对，更不能生气。
0: 有空的时候，对，有空的时候跟我们聊聊天啊。
1: 嗯，
0: 目前呢，我们看了一下咱们镇江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还可以。
1: 可以。
0: 哎，稍后我们再仔细和大家来关注。
1: 是是是啊。
0: 也欢迎大家，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没错，这首歌呢，这个不太适合形容我。如果形容我，得改改名，
0: 叫什么呢？
1: 胆老鬼。
0: 胆
1: 是这个胆小鬼，
0: 胆小
1: 胆胆去吧，
0: 胆中鬼吧，
1: 胆去吧，胆去吧。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此时此刻来到了5:21了啊、哎、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1: 是
0: 看到的是中山西路电力路这边、啊、
1: 哎，这时候大润发这车还行，
0: 这儿、嗯、
1: 哎，一般这儿到了这个点了，车都开始慢慢增加了。
0: 嗯，
1: 哎，中山西路，
0: 我那天周末的时候从这儿走，
1: 嗯，
0: 看到一什么是哦，我想起来了啊，就是那天呢、
1: 嗯，
0: 我想这个去苏宁，
1: 嗯，
0: 然后呢，我从哪儿过去的？我是从解放路，就是从江明医院那个地方往那儿走、
1: 哦，
0: 然后我本来想这个看一下，
1: 嗯，
0: 看一下那个广场上啊、有什么活动那天晚上哈、
1: 啊，
0: 然后我从那儿看到了，哎，我说好像有那个晚上有一个观球赛的一个活动嘛，然后正好想过去凑个热闹，但是我已经右拐了嘛，我想掉个头过来，
1: 嘿，
0: 然后呢，这个整个中山路这边其实没有多少可以掉头的地方，
1: 嗯，
0: 就一直开到哪儿掉头呢？一直开到大润发门口掉头、啊，
1: 哦，
0: 这边是有一个左拐的掉头车道的、啊，
1: 对，
0: 那路上其他的路口呢，嗯，是没有掉头的标志的，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呢会在那个就是过了电力路那边啊、有一个豁口那儿，
1: 嚯，
0: 想从那儿掉啊、
1: 哎、
0: 但那边呢是一个网格线，然后呢这由于那边掉头的话呢，对向车道上可能有停了很多车在那儿啊、就会形成一定的拥堵，
1: 对，
0: 那么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如果说需要掉头，
1: 哎，
0: 咱们尽量选择在那个有明显掉头标志的路口啊、来掉头，因为有些路口它不太适合掉头，你万一把打不过去，
1: 嗯，
0: 那有些路口小很窄是吧，
1: 就有可能，
0: 哎，就有可能
1: 后边的车，
0: 对啊，尤其是在高峰时段，
1: 嗯
0: 啊，咱们尽量考虑到所有的朋友们嘛、
1: 啊、
0: 对吧，你这个突然一下掉头，可能你想插进去一下，那这别人要不让你啊，那这一路就堵老长了
1: 是
0: 吧，那就麻烦了
1: 啊，
0: 所以呢这个我们大家毕竟啊都是同样是道路交通参与者，
1: 是
0: 谁都想快点到目的地，
1: 嗯，
0: 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遵守交通规则，
1: 哎，
0: 排队有序通过，
1: 是
0: 啊。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观音山隧道这里呢啊、
1: 嗯，
0: 今天看来流量还行，
1: 哎，
0: 南徐大道呢啊，就是观音山隧道出口这儿，
1: 哎，这也还行，
0: 也还行，
1: 对对对
0: 啊，也还行。现在还没到5:30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解放路一正路的路口，也就是江滨医院的西门，
1: 嗯
0: 啊，因为江滨医院最近呢有一个这个
1: 停车场
0: 啊，
1: 对对对，
0: 也这个落成开始试用了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呢也是。提早的体验了一下啊，所以早上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堵了啊、
1: 嗯、
0: 晚上的时候这个地方一般都还好，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早上去医院嘛、啊、
1: 哎，
0: 尤其是周一的早上外面的车特别特别特别多，
1: 哦，
0: 我今天正好也经过了那个路口、我才知道咱们为什么这个摄像头视角要看一眼那儿、
1: 是
0: 啊，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是啊、
1: 嗯、
0: 一早上的时候还是蛮忙碌的啊，
1: 哎，
0: 我们又看到学府路焦山路这边呢也还好，
1: 嗯
0: 啊，你看这个是南北向，
1: 哎，
0: 南北向就是
1: 焦山路
0: 啊，
1: 这边
0: 还行
1: 啊，
0: 没到没
1: 太大长龙、啊、
0: 是的啊。好，那么各位呢，如果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分享，
1: 没错，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1: 哎，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来聊一聊掌控愤怒，
1: 哎，当你愤怒的时候、
0: 嗯、
1: 怎么才能快速冷静下来，
0: 喝杯咖啡
1: 估计够呛，
0: 喝杯咖啡够呛、啊、
1: 但是你要冲杯咖啡
0: 哦，
1: 应该可以，为什么呢？
0: 冲杯咖啡，
1: 这就是我想分享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就是把您的这个精力啊分散、
0: 啊、哦，
1: 你整个哎呦这个愤怒起来了
0: 啊
1: 你说是又撑豆子，撑你得看多少克，你又磨豆子你又得费劲，然后你又去烧水，你又开始冲一下一下的啊，哎，这
0: 事儿就消了，
1: 对，
0: 事儿就过了，
1: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也就3分钟，
0: 嗯，
1: 您其实就一下能冷静下来了，
0: 哦，
1: 哎，冲咖啡
0: 有一个6秒，就说人在生气的时候6秒钟、
1: 啊、
0: 第6秒的时候你的愤怒会达到顶点，
1: 哦，
0: 然后开始消退，
1: 对，
0: 但是你这个方法不适用我
1: 啊，
0: 因为我这个人呢，
1: 嗯，
0: 钻牛角尖儿，
1: 哦，
0: 我愤怒的时候你让我去撑豆子，
1: 嗯
0: 啊，怎么又少0.1
1: 啊？
0: 怎么又多0.1？
1: 哦，就更
0: 愤怒了。怎么又少？怎么又多？
1: 因为这个撑豆子，实际它不会像您说这样的，就是少0.1，多0.1就不行
0: 啊，不
1: 会，
0: 不
1: 至于这样的，对，没有精确到那个时候。你比如说，我要冲20克豆子，
0: 嗯，
1: 你放个20.1、20.2，问题不大；你放个19.8、19.7呢，问题也不大。
0: 不要不说是我呢，
1: 哦，
0: 我就钻牛角尖嘛，
1: 哦，
0: 不生气嘛，就是找一个撒气的嘛。
1: 哦，那您
0: 就怪秤，
1: 您这是得找撒气的，
0: 啊，
1: 您得找个出气口。
0: 对呀，
1: 啊，哦，那这样的我觉得呢，
0: 对吧？
1: 您可以找一个
0: 这绿植怎么就不对呢？
1: 您可以找一个凳子，
0: 这水温怎么就
1: 您可以找一个凳子，
0: 凳子
1: 这样也能让您快速冷静下来。
0: 骑在上面？
1: 不是，
0: 凳子骑，
1: 让凳子骑你，
0: 凳子骑我，
1: 对，你就冷静下来了。凳子照自己头上来一下，您就真冷静下来了。
0: 哎，我找一砖头，你看怎么样，啊？
1: 也可以，代替凳子，嗯，啊。
0: 那么今天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小小的知识。
1: 哦，有这么一小科普。
0: 哎，日常生活中啊，难免会感到生气、愤怒。
1: 哦，
0: 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发泄，
1: 啊，
0: 把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
1: 对，
0: 不憋着，
1: 你挖了挖了挖了出来，
0: 然后。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
1: 嗯，
0: 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1: 哦，
0: 发泄愤怒，
1: 嗯，
0: 真的能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呢？
1: 这么个意思。
0: 哎，我们稍后呢来和大家慢慢的来分析一下，
1: 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听一听
0: 啊。那么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嗯，
0: 当你愤怒的时候
1: 啊，
0: 你是怎么让自己平静下来？
1: 怎么压住火啊？
0: 压不住了，
1: 嗯，
0: 不压了，
1: 来吧，
0: 来吧，为非作歹，
1: 这个不行啊，这是歌名啊，
0: 来自大都会乐团，
1: 哎。

0: 韧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晒了几天太阳的镇江啊，又将迎来雨水了。30号开始起，雨水到达镇江，梅姑娘再次返场，镇江又将开启一段湿漉漉的阴雨天气。好在气温再次降至30度以下，夏日清凉体验卡又要来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7月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7月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就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9: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0: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9: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0: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2: 知道了，爸爸。
1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4: This is how we do it。
1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3: 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6: Hola。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哦，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愤怒、
1: 啊、愤怒，
0: 我是一只愤怒的
1: 小鸟。
0: 小鸟怎么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哪个小鸟？
1: 你知道这个是
0: 丧尸鸟，
1: 这个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技巧。
0: 什么技巧？
1: 为什么我刚才要这样？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刚才我这个特效的这个推子没推上去，我稍微一扭头，陆老师这个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陆老师往上推的时候，那我要是早说完了，我这个笑声出来了就出不来。哎，正好陆老师推的过程中，我拉一长音，然后我点一笑声。
0: 你看，你蛮诚实的哈。
1: 哎呀，你看都是技巧。
0: 就是说大了就技巧
1: 啊，
0: 说小就失误呗，是吧？
1: 哎，
0: 没配
1: 什么失误、
0: 啊，
1: 你再这么说我会愤怒的。
0: 我跟你讲，楼下有一个专门招待你的部门，
1: 是吧？
0: 嗯，
1: 招待我的部门是
0: 失误招领吗？
1: 失误招领。哎呀，你看看这家伙这失误的，我天天都在那个部门啊，那部门就为我开的，
0: 招你是吧？好，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啊，有空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愤怒啊。
1: 嗯、
0: 愤怒的时候都是如何快速的平复下来啊？
1: 哎、
0: 如何让自己快速的平复下来啊？
1: 是啊，
0: 哎呀，有些朋友啊太直接了，
1: 太直接了。
0: 淘淘
1: 说、啊：“
0: 给钱。”
1: 我以为说给你个大逼斗。
0: 给钱这个
1: 给钱，
0: 你怎么看不起我呢？啊，
1: 你得看多少钱，对吧？那啊，你得有个
0: 咱俩就应该把它演出来是吧？
1: 对，得有个数。
0: 然后丹姐就说了啊，
1: 嗯、
0: 情绪稳定啊，不语、论长短。
1: 那你这钱都挣不上了，
0: 为啥？
1: 对吧？
0: 他就是心态嘛，调节心态这个意思。
1: 以后
0: 啊，
1: 就算心态稳定
0: 啊，
1: 哎，咱也装的不稳定。
0: 万一有人撒钱呢？
1: 哎，万一有人给钱呢？
0: 你咋这样呢？
1: 是吧？你看看咱这理论啊。
0: 对对对对对。嗯、那么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1: 嗯、
0: 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这个脱口秀。
1: 哦、脱口秀，
0: 一个新人啊，35岁了。他说我现在很难、
1: 嗯，
0: 因为我发现人到35岁以后啊，不想吐槽，
1: 哦，
0: 都理解了。
1: 哦，
0: 以前啊，我真的是。张口就来啊、我是仗剑走天涯。
1: 嗯，
0: 现在我的剑啊都钝了，
1: 嗯，
0: 跟擀面杖似的。
1: 你看看，
0: 就想包饺子。
1: 哎呀，
0: 我现在是仗走天涯啊，敢不敢？
1: 我觉得啊，
0: 擀面的擀、
1: 他也不是不仗剑走天涯了
0: 啊，
1: 你知道吗？他以前就是看着什么事儿都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0: 嗯，
1: 没人给钱呢。对不对？你看他现在，他把这些东西忍到脱口秀上面，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他不还有出场费吗？
0: 哎、对对，
1: 这人呐，太精了，
0: 完了！
1: 哎呀，
0: 这淘淘的话就解决了今天的终极问题了，
1: 是
0: 吧？是
1: 啊，这人呐，都太精了，
0: 太现实了，
1: 太现实。
0: 研究发现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生气的时候要把这个愤怒给发泄掉啊
1: 啊！
0: 研究发现，发泄不一定能有效的减少愤怒。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在2年前啊，2024年《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研究就发现啊、发泄愤怒可能让人感觉良好，但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
1: 哦，
0: 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1: 对呀、您跟我发泄，我跟您发泄，或者俩人打起来了。
0: 这个研究人员分析了10000多吧。参与者
1: 哦，这么多参与
0: 150多项研究之后发现，
1: 嗯，
0: 真正能够减少愤怒

0: 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
1: 哦，就让他搁那睡吧。
0: 换句话说是降低热度。
1: 嗨，不早说。
0: 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
1: 嗯，
0: 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
1: 哎，
0: 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
1: 你看。
0: 该研究就发现啊，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啊、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生理这个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啊，像放松啊、冥想啊、瑜伽呀，可以有效的减少愤怒，并且降低攻击性，
1: 这都是科学。
0: 你愤怒的时候来做一套瑜伽
1: 啊，这个这反正
0: 上来打一套咏春，我心
1: 里陆老师说刚才一说那个我就明白了，降低热度。
0: 嗯，
1: 当时这个就陆老师说出这句话和我妈的做法不谋而合。
0: 哦，你妈怎么做的呢？
1: 我妈当时就是，你敢跟我来气儿、
0: 啊、
1: 我一盆冷水泼脑袋上啊。
0: 第二呢是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说慢跑
1: 啊、
0: 打拳，
1: 你看看，
0: 和喊叫。
1: 喊叫
0: 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
1: 嗨，加剧。你这个话说的，我说不刚说过发泄没什么用，喊叫不就是我跟你发泄半天哦，可能加剧。哎呀，你这跟我还玩上欲擒故纵了，你这、哎、
0: 大软技啊。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进入一种紧张的状态
1: 啊，
0: 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非常活跃。
1: 是
0: 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
1: 哎
0: 呀、这些物质呢会加速心跳，
1: 是
0: 血管收缩，
1: 哎
0: 呀，血压升高，
1: 那就开始了，
0: 血糖水平上升
1: 啊
0: 啊，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危险。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使我们能够迅速的采取行动。
1: 你看、
0: 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愤怒的时候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反而加强了这种唤醒程度，
1: 哦，
0: 结果会适得其反。
1: 你看
0: 啊，这么个道理啊，
1: 对，他正好这都飙升了，你上去，哎呦呵，冲刺100米，冲10个，
0: 哎，相反呢，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
1: 那就是慢一点呗，
0: 慢一点啊，平静下来，
1: 对，
0: 想一想，
1: 对，那么刚才也说了，
0: 谈一谈、啊，
1: 对、
0: 啊，理智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哎，你就什么
0: 深呼吸，
1: 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全世界
0: 有、这个。也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的。
1: 哦，有具体方法。
0: 对，一会儿来和大家分享。就比如说深呼吸就是其中一个。
1: 哦，还真是。
0: 哎，那么其中、
1: 啊、闭上眼睛是其中第二个。
0: 哎，对、
1: 啊啊。还真是啊。
0: 啊。
1: 你别搁这糊弄我。
0: 闭上眼睛 啊，然后想一想。
1: 哎呦，
0: 想一想，还数数。都行，
1: 数
0: 数，
1: 你说这些都是真的假的？你给我在这说的这么
0: 真的呀？
1: 你一会儿又给我来个大喘气，
0: 真的呀，真的，真的，
1: 真的是吧？
0: 真的啊！
1: 哎、
0: 深呼吸，闭上眼和数数字
1: 啊、
0: 你看这种场景，你看在什么时候比较多呢？
1: 深呼吸，闭上眼，
0: 在万尾银鱼的面前，
1: 哎呦，
0: 然后你闭上眼睛，慢慢的数，哎呀，一条鱼，
1: 嘿，
0: 两条鱼，三条鱼，四条鱼。
1: 你说的好像还真有这道理，
0: 是吧？
1: 啊，
0: 这不就接上了吗？
1: 哎呦！
0: 我终于拉回来了，
1: 真不容易啊！
0: 啊、
1: 那个，
0: 这个说的是哪儿，知道吗？
1: 说的是海底世界呗。
0: 海底世界啊，
1: 哪儿能有万尾银鱼呢？
0: 茶派冠名海底世界暑期活动来了，
1: 呵
0: 啊，欢乐暑期，玩转海底、
1: 哎，
0: 欢迎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
1: 这是
0: 叫茶派海底奇遇记，
1: 哎呦，
0: 戏精大派对，
1: 那我得去、啊，我们俩都戏精了。我们俩组团去，
0: 整个暑期呢，欢乐持续上线，
1: 哎，
0: 景区每天开放晚场，
1: 呵，
0: 白天晚场连开，
1: 太棒，
0: 超长游玩时间，
1: 嗯，
0: 全天精彩不打烊，
1: 哎呦，
0: 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
1: 哎，您这说要是这个生气了，您往这里一待，那不立马降温了吗？
0: 嗯，
1: 都生不起来气了，
0: 生不起来、啊，
1: 哎。
0: 这个暑假呢，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啊，
1: 是吗？
0: 全新升级了沉浸式的 NPC，
1: 哦，就能互动，里面跟路飞互动啊。
0: 我去演个什么呢？
1: 你就当你自己
0: 小丑鱼，
1: 哈哈，不至于，您本色出演就行。
0: 本色出演、
1: 啊，哎，
0: 那
1: 让他们加一个 NPC，
0: 小丑鱼，
1: 没完了啊。
0: 场馆四大核心区域、
1: 哎、
0: 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
1: 哎、
0: 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
1: 啊、
0: 灵动的水母精灵，
1: 呵，
0: 南郊人、
1: 哦、
0: 霸气章鱼女巫，
1: 呵，
0: 反串美人鱼， 随时等候大家啊，沿途可以自由合影打卡，
1: 哎呦呵，
0: 参与

0: 掷骰子
1: 啊，
0: 海洋知识问答，
1: 呵，
0: 趣味模仿挑战
1: 啊，还挺有意思。
0: 互动小游戏，通关以后还可以获得活动银票，
1: 能干嘛呀？
0: 兑换海洋徽章，
1: 好家伙，
0: 企鹅毛绒，
1: 哎呦，
0: 海洋捏捏乐，
1: 太好了，
0: 5D电影券。还有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等超多好礼，
1: 正是大伙需要的。
0: 哎，这次活动是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啊，清爽茶派，
1: 嗯，
0: 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海夏日游玩幸福感。
1: 哎呦，太棒了！
0: 哎呀，还有很多呢。
1: 对，
0: 咱们
1: 分几天跟大伙慢慢介绍，
0: 慢慢介绍啊。
1: 是是是。
0: 那么各位，这个暑期如果说不知道去哪玩，
1: 哎，
0: 也可以去看一看南京海底世界，
1: 一定去啊，
0: 去，
1: 太精彩了，
0: 感受一下。下啊，
1: 没错
0: 啊。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
1: 啊，
0: 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生气的时候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1: 给生气的时候安排一场告白
0: 啊，
1: 嗯，
0: 告白气球，
1: 白告了，
0: 白白告了，
1: 白告
0: 球老气了，你就气这个球吧，你
1: 啊，你气太行啊。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

0: 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1: 我是朱逸飞。
0: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打开收音机，
6: 按下播放键，
5: 掌握方向，
6: 为爱导航。
7: 前方路口左，
5: 下班路上好伴侣，
6: 好听好玩又有趣，
5: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8: 我是小少，
2: 路飞加小少，
8: 快乐不迟到。
2: 你说愤怒的时候，
8: 嗯，
2: 听听路飞和小少唠一唠。
8: 哎，你还愤怒呢，你看看，你给人整的，人不来了吧，
2: 会上来锤我们吧，你说
8: 你看人不来了还锤我们
2: 了
8: 啊，白起球都不来了，你都给人告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看那白起球整的，
2: 白起球把黑起球揍了，
8: 你现在愤怒不愤怒
2: 你后悔不后悔啊，
8: 哎，对我们这没这个特效，有没有我看看，哎呀，
2: 后悔不后悔啊？
8: 哎呀，哎呀，还真没有，
2: 真没有啊！
8: 这个，你看，
2: 后悔不后悔啊？
8: 后悔不后悔啊？是不是？
2: 大家是怎么留言的呢？我看看啊，嗯，这个汪说了哈，嗯，一巴掌两千，一巴掌两千，
8: 哎呦，您这个太便宜。
2: 华阳说倒吸三口凉气，
8: 哦，倒吸三口凉气，
2: 说到点上了，
8: 哎呀，
2: 深呼吸嘛，
8: 啊，
2: 闭好你的眼睛啊，
8: 哦，深呼吸就是这个呀。
2: 真是深呼吸吗？
8: 你看看，
2: 哎，如果说当你太生气了啊，
8: 嗯，
2: 真的试试这样做，
8: 哦，就真有效。
2: 深呼吸，
8: 哦，
2: 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降低血压，
8: 哎，
2: 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
8: 哎呦，
2: 你知道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干嘛吗？
8: 不要干嘛呀？
2: 就那种，
8: 哦，
2: 大喘气，
8: 对对对对对，
2: 狂喘气，
8: 对，
2: 这容易二氧化碳中毒。
8: 是的，
2: 就是那个，就手跟鸡爪子似的，
8: 麻了。
2: 啊，对对对，
8: 哎，对对对，就这样。
2: 以前我们还说过呢，啊，
8: 嗯，
2: 就是你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就小孩以前就生气的时候老爱这样。
8: 嗯，对，对，或者小孩
2: 你也不会表示什么，但你就是特别容易生气，一气出来你啥也不能，你就在那生窝囊气，你就在那喘。
8: 对。
2: 但其实这个事还是挺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你喘得太快了，就呼出去的这二氧化碳又被吸回去了。
8: 对，
2: 二氧化碳就吸多了，
8: 嗯，二氧化碳，
2: 对，这个时候怎么办？不，这个二氧化碳都走了啊。
8: 是，
2: 这个时候呢，正好你拿一口罩或者拿一什么袋子放嘴里，
8: 嗯，嗨，
2: 把这二氧化碳吸回去一点啊，
8: 哎，
2: 就好一点了啊，
8: 哎，
2: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原理啊。
8: 嗯，
2: 但确实也有朋友说这。生完气了以后啊，就去医院了啊，
8: 哦，就有
2: 也有啊，
8: 气性大的，
2: 这个时候深呼吸，
8: 哎，深呼吸，
2: 慢慢的，
8: 对，哎，您可以听歌
2: 哦，
8: 对吧？听这首歌，
2: 嗯，
8: 就代替您深呼吸，深呼吸，
2: 听少哥唱唱，
8: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2: 深呼吸呢，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二氧化碳，
8: 是
2: 让身体呢从紧张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的状态，啊，
8: 哎。
2: 闭上眼还真是，
8: 哦，还真有闭上眼呢，
2: 啊，数数字也是，
8: 哦，
2: 啊，咱们马上要进程点了，我们回头再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其中的奥妙啊。
8: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此时此刻呢，各个路口呢也都还好，我们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拥堵的路段，啊，
8: 今天还真行，
2: 还都可以，
8: 嗯，
2: 啊。这生气的时候啊，
8: 哎，
2: 笑一笑，
8: 对，也可以，没准您这一笑倾城。
2: 对面人就问了，
8: 嗯，
2: 你还笑得出来？
8: 嗯，
2: 你笑什么笑啊？
8: 那更急眼了，
2: 急眼了啊！这是来自汪苏泷的
8: 《一笑倾城》。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朔放机场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

0: 中。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周明君。
3: 我是周母亲。
1: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0: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3: Hola。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此时此刻来到了6:05，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1: 哎呦，珠峰路、润州路啊，这是哎呦，比刚才可车多了点。
0: 对，流量上来啦。
1: 是
0: 啊，这个
1: 电动车也有，机动车也有，拐弯的也有，直行的还有一个没过去的啊。你看看这个黑车，这个
0: 够尖的、
1: 啊。哎，你看啊，没过去的啊。咱们再看看别的，
0: 换个角度，确实好来来往往的，不知道车啊。
1: 看看隧道这儿啊，我是比较关心的。我看一下，哎，你点过去，
0: 哎，
1: 好，
0: 还好，
1: 哎，隧道入口处看着还行哈，
0: 还好还好。
1: 咱们看看出口啊，
0: 出口，哎。好，
1: 哎呦，看着了，
0: 车比较多。
1: 行了，这车是多啊，
0: 比较多啊。出来以后，南徐大道整个现在也是一个，达到一个忙碌状态了、啊
1: 哎、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0: 开始慢慢的往饱和去了啊。
1: 是
0: 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每一股车道上都是停满了车的啊。
1: 对，
0: 也有可能正好前面一个红灯，
1: 哎，
0: 但是
1: 有可能
0: 这个点儿就是这种状态，
1: 基本上是了啊。你看
0: 梦溪
1: 广场，
0: 对，
1: 是车流量增加，
0: 车流量增加了啊。啊，这个是哪儿？学府路、焦
1: 山
0: 路这边。
1: 焦山路啊，
0: 这儿
1: 这边看着
0: 还
1: 行，
0: 还好，学府路还好。
1: 学府路
0: 这边马上绿灯了，马上绿灯了，估计也过得去。这学府路这边这个几个车道啊，四个车道，三个车道，
1: 对，
0: 一个绿灯
1: 都还行，
0: 都过得去，
1: 都过去了。
0: 两个直行车道嘛，
1: 对对对，
0: 左拐啊。
1: 哎，
0: 焦山路这边好像稍微多一点。
1: 对，焦山路这个排队排的还确实是看不。
0: 也还行、啊，
1: 也还行，能看着头，我还以为看不着头呢。
0: 还行，
1: 看
0: 得到
1: 头，看着头了、
0: 啊。对，这边排队能看到头，
1: 哎，
0: 那就还好，
1: 就说明还行，
0: 就还行
1: 啊，
0: 还行啊。啊，
1: 今天各个路口的流量也不是特别的大啊，都还真的都还可以、
0: 啊，
1: 一个灯基本上能过去。
0: 中东路，也还好，
1: 也还好，
0: 排队没有多远啊。
1: 哎，对，就是南大街这边
0: 的一个绿灯就过去了。
1: 对
0: 啊。好，那么各位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我们互动互动，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当然你也可以来聊聊愤怒
1: 啊，愤怒
0: 啊，你愤怒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能让自己
1: 哎
0: 快速的冷静下来，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小诀窍，
0: 常想一二，吃，
1: 哦，吃
0: 吃，
1: 啊，就愤怒的时候吃能行吗？
0: 哎。
1: 有的人呢，生气的时候、愤怒的时候呢，都吃不下去的，气得够呛。
0: 找个甜食
1: 啊，找甜食哦。陆老师
0: 找辣
1: 食，
0: 辣椒
1: 哦，
0: 干嚼，
1: 嘿，
0: 小米辣。
1: 哎，有没有人给咱们这么留
0: 啊？
1: 生气的时候就把这个咱们这节目关了，
0: 把我们这节目关
1: 了，就是听在车上听着呢，把收音机关了
0: 啊，
1: 你可能是能好一点，
0: 不至于吧？
1: 越听咱们越生气。
0: 像话吗？这是
1: 啊，你看还是十五招领处呢吗？还十五招领去了、
0: 啊，后悔不后悔？
1: 后悔后悔啊，太后悔了。
0: 我们刚刚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方法啊，
1: 深呼吸
0: 真的有用啊，深呼吸真的有用。
1: 对，
0: 闭上你的眼睛也有用，
1: 闭上眼睛也有用。
0: 当我们闭上眼的时候，你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通道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减少了外界对大脑的刺激啊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因素
1: 哦，就把有一些因素给屏蔽了，
0: 哎，为我们的情绪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1: 哦，也是
0: 啊，在闭上眼睛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尝试同时深呼吸，
1: 哦，
0: 放松肌肉，
1: 深呼吸，
0: 冥想一下啊，这样一些放松的活动啊，你生气的时候你就，哎，你要擤鼻子还是怎么回事？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生理唤醒水平，
1: 哎，
0: 减轻紧张和焦虑感，
1: 是
0: 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
1: 哎，
0: 更好的控制情绪，避免愤怒啊，
1: 挺好。
0: 但是也分情况，我觉得
1: 哦，分情况，你
0: 说两口吵架呢
1: 啊，正吵着呢，
0: 你
1: 把
0: 眼睛
1: 闭
0: 上，什么意思？
1: 你不乐意看我是吗？
0: 看我一眼是吗？
1: 你找事儿呢？
0: 你不乐意了？还有深呼吸也是的
1: 啊，
0: 深呼吸。你这妹子啊，
1: 你找事儿呢？
0: 要喷是吧？
1: 你喷我呀？
0: 啊，你要预备了是吧？
1: 好家伙
0: 啊！那你试试第三个
1: 啊，数数字，
0: 数数字
1: 啊，俩人正吵架，一二三四五六，什么意思啊？你找事儿呢？
0: 我就明白了，就生气的时候，你就得赶紧想办法让自己。
1: 哎，
0: 一个人，独处、
1: 嗯，
0: 立马找到一个独处的空间，
1: 人
0: 赶紧逃离。
1: 生气时就是把咱节目关了就对了， 人家本来不生气的，听着咱俩这抬杠似的，
0: 两
1: 都
0: 两口吵架，你突然跑了
1: 啊？
0: 你干嘛呀？
1: 找事儿啊？
0: 找事儿。你不要理我是不是？
1: 哎呦呵，你看看啊，碰着这都不行啊。
0: 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
1: 啊，
0: 能够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
1: 嗯，
0: 缓解愤怒啊。
1: 嘿，
0: 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而当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
1: 嗯，
0: 而不是愤怒的情绪引发的愤怒的原因上。
1: 哎，好。
0: 我觉得很难，
1: 小窍门。
0: 我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
1: 哎，
0: 我生气的时候也尝试过用很多方式
1: 啊，
0: 来让自己安静下来。
1: 结果呢？
0: 结果越想越气，
1: 哦，就没什么用。
0: 退一步，越想越气。
1: 哦，那您这个就适合我刚才推荐您那个，
0: 哪个？
1: 把自己打晕嘛。
0: 啊，对，给我一块砖啊！
1: 好家伙。
0: 此外呢，这个计数活动呢，也是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1: 啊。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办法缓冲一下。
1: 哦，
0: 缓冲一下，
1: 哎，这就分散精力，
0: 情绪上头就越上头，越往上较真，越往里想，就越容易往上。就是
1: 哎，对对，
0: 陷得
1: 越
0: 深，越
1: 往进钻嘛，就是，
0: 越陷得越深呢。
1: 对对 对，
0: 想办法，想办法，
1: 哎，
0: 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
1: 想
0: 办法用这三个办法
1: 啊，
0: 哦，你不能不合情不合理，你也考虑到这个大家的感受嘛，尽可能我们还是保证不愤怒。这吵架这事儿，你这是已经愤怒起来了，其实
1: 对
0: 对吧？
1: 两个人架在这儿了，哎，
0: 就是快要愤怒的时候，你赶紧的深呼吸，
1: 对，
0: 闭上眼睛啊，大家这个，哎呀，给自己一些空间。啊，我以前看过一个段子，说这个小情侣
1: 啊，
0: 哎，两对一对儿哈，
1: 嗯，
0: 说这样以后呢，咱们设置一个安全词，
1: 哦，设置一个安全词，
0: 生气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这个安全词，我们就，
1: 哦，就说这个
0: 冷静一分钟，
1: 哦，
0: 就说这个安全词，
1: 嗯，
0: 然后我们俩呢就放下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些话。
1: 哦，这么个意思，这
0: 一分钟
1: 好办法，
0: 设计一个关键词，
1: 找人弄你
0: 大白菜。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大白菜，
1: 哦，大白菜。
0: 有一天两口吵架了，
1: 嗯，
0: 吵到最心头上，男孩想到这事儿了
1: 啊，
0: 跟他说大白菜，
1: 看看，
0: 女孩一下愣住了
1: 啊，
0: 过了五秒钟
1: 更急了，
0: 什么大白菜，我跟你说啥呢，你给我大白菜，
1: 啊，
0: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
1: 你看
0: 没有用，
1: 正说俩人今天吃什么呢，啊，女的想吃肉，男的说一大白菜，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去吃 BBQ 吧，
1: 啊，气更多了啊！
0: 哎呀，当然这个，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是少生气。
1: 哎，对，
0: 少生气，真的少生气，生气成本太高了。
1: 没错啊，有的时候这个气啊，确实对身体伤害还挺大，
0: 哎。开车的时候也是啊，有些朋友很容易路怒，哦，
1: 对，
0: 咱们也尽量的控制一下啊。
1: 没错啊，
0: 当然看了一眼，目前的南徐大道上，由东往西方向呢，还是一个属于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
1: 对了，特
0: 别是出了隧道以后，
1: 嗯
0: 啊，基本上这边呢，这个每个灯呢，可能都要等一下吧。
1: 对，
0: 但是估计问题也不大啊，过了再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可能就已经，平缓下去了。你看孟西广场现在这边和刚刚比就已经少多了啊，
1: 哎，
0: 这就少多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1: 嗯，
0: 少生气，
1: 对
0: 啊，控制自己。
1: 嗯，
0: 这是陈奕迅，
1: 不要说话，
0: 不要说话，
1: 哎，是，啊，你连数都别数了，你别说话了，
0: 别说话，
1: 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8: 我是朱一飞。
7: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6:23啊，此时此刻呢，这路面上啊，已经慢慢的就趋于平缓了。
1: 是的，
0: 各个路口呢也开始这流量下降啊。
1: 对的，
0: 之前我们看过那几条路口呢，现在慢慢的都
1: 没啥人了，
0: 车就变少了。
1: 是的啊，这边的真是没啥车了啊。
0: 这个珠芳路那边啊，
1: 是啊，
0: 和中山路那边啊，比较现在比较通畅的啊。
1: 对，
0: 不知道现在隧道这边怎么样，估计也应该还好啊。看
1: 一
0: 眼，看一眼，
1: 看
0: 一
1: 眼，
0: 看一眼。这个是隧道
1: 哦，入口
0: 对，
1: 这个4455，
0: 车速不减。
1: 是的啊，出口我们看看哦，
0: 出口呢
1: 宽松多了，
0: 宽松多了啊。
1: 哎，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南徐大道上还是有车，
1: 还是有
0: 的
1: 啊，还是有的啊，
0: 应该还好了。
1: 嗯，
0: 今天这个周一的下班路，较往常啊，这个是有所延长，就整个这个。时间段啊，
1: 对，
0: 南徐大道上这个时间段啊有所延长啊，不过还好啊，也问题不大啊。
1: 对，
0: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是啊，
0: 今天我们聊的是愤怒啊，
1: 哎，
0: 这个愤怒啊，我们刚才说了，如果特别生气的话呢，你再上去大喊大叫去跑步，
1: 哎呦不管用，
0: 这个发泄出去啊，
1: 可能还加重，
0: 不一定有用啊，
1: 对，
0: 不一定有用啊。相反，你可能更适合让自己平静下来，
1: 哎，
0: 去冥想，
1: 冥想，
0: 深呼吸，让
1: 闭上眼睛，
0: 闭上眼睛
1: 数
0: 数啊，这些呢，可能让你能更快的趋于平静。
1: 对，
0: 这个这生活嘛，难免会有让人愤怒的时候，
1: 哎呦，磕磕绊绊。
0: 对啊，也没办法，我只能说没办法。
1: 哎，对，
0: 我觉得到了这个的年纪越大，越少生气啊。
1: 是。
0: 莫生气，莫生气、啊
1: 哎、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 啊。
0: 对对，
1: 这不莫生气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啊，我背着不莫生
0: 气
1: 吗？气
0: 出病来，谁得意
1: 啊？
0: 谁人替啊？这真话，真话啊！这情绪和你的这个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有很大的关联，
1: 没错、
0: 啊。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好的情绪。
1: 哎，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但是如果你下次想生气
1: 啊，
0: 你需要。分享，
1: 分享哦，就告诉我们，
0: 我们乐意啊，
1: 哦，这么个意思。对，
0: 虽然说这个发泄啊，不一定用这种方式，但是憋在心里的事儿倾诉，
1: 对，
0: 是可以的。
1: 哎，陆老师说这真好，为我50，然后倾诉。
0: 坐那儿啃鸡腿，
1: 哎，对，边啃边听嘛，
0: 哎呦，
1: 是不是？
0: 您还真是啊，
1: 哎，微我50，然后
0: 耳朵不闲的，嘴也不闲的，是吧？您可真能打算盘哈，
1: 啊，真挺好啊。
0: 所以呢，最后这首歌叫《Tell Me》
1: 啊，对对对，
0: 告诉我们吧，
1: 告诉我们可以的，
0: 把它变成段子，
1: 哎，
0: 我们一笑而过，
1: 笑话您
0: 啊，你他妈的笑话您
1: 啊，不是一笑而过，
0: 狠狠的笑话您。
1: 一笑而过啊！
0: 哎呀，以后啊，
1: 一笑而过，
0: 咱们迟早得完了，是吧？
1: 不至于，
0: 散了吧，散了吧啊！
1: 哎 ，Tell me，
0: 这来自潘玮柏的 Tell me 啊。那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咱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晒了几天太阳的镇江啊，又将迎来雨水了。30号开始起，雨水到达镇江，梅姑娘再次返场，镇江又将开启一段湿漉漉的阴雨天气。好在气温再次降至30度以下，夏日清凉体验卡又要来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7月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7月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6: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7: 知道了，爸爸。
6: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8: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 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一幅画》。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90年代民谣的重心呢正式的迎来了校园民谣的黄金十年。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九零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当然在青春的时期，我们面对的课题有很多，比如说孤独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嘉尔京沪高速的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美村服务区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4: 我是普金瑞。
5: 我是朱一诺。
6: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7: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0: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9: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0: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
1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今天的华语民谣的歌曲呢，灵感源自看到了一本华语民谣编年史。那编年史当中说，2000年之后呢，城市民谣崛起，民谣不再是执着于远方的，开始扎根市井。那张伟伟的《米店》呢，就是城市诗意的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写的是爱情、小店、晚风这些细碎日常，它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在远方，烟火人间里就藏着最温柔的诗意。这也开启了民谣的新方向，与平凡中看见生活的美好。接下来听到赵雷的这一首《鼓楼》。

2010年，新民谣全面爆发。编年史总结，新时代的民谣就是城市的日记。赵雷把镜头对准了街巷，对准了普通的路人。那鼓楼呢，记录的就是北京老街的晚风、行人、日常，全是真实的烟火。它让大家发现，民谣可以不用远行，那脚下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创作土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独立民谣的新风，来自陈粒的这一首《走马》。

2010年之后呢，独立音乐人崛起了，民谣的风格彻底的多元化。那陈粒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吉他民谣，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清醒、洒脱，还有释然。从70年代胡德夫喊出唱自己的歌，到齐豫的自由诗意，从80年代罗大佑的时代烟火，90年代校园的青涩纯粹，再到00年代的在路上，10年代的城市日常，半个世纪民谣一直在变，但是内核从来没有变，唱土地，唱生活，唱人心，唱时代，它是温柔的，也是有力量的。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晒了几天太阳的镇江啊，又将迎来雨水了。30号开始起，雨水到达镇江，梅姑娘再次返场，镇江又将开启一段湿漉漉的阴雨天气。好在气温再次降至30度以下，夏日清凉体验卡又要来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7月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7月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4: 我是普金瑞。
5: 我是朱一诺。
6: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6: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7: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清风拂面，栀子飘香，伴着盛夏的气息，毕业季已经悄然来临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就是一位刚刚经历过毕业、即将迈入初中的同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成长路上的告别与心程。来吧，陈雨欣，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大附小六二中队的陈雨欣。
6: 欢迎陈雨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陈雨欣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啊，怎么样，现在心情如何呢？
7: 还挺奇妙的，以前我都是守在收音机前去听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今天竟然坐在了直播间里，听着熟悉的音乐，作为嘉宾来录制节目，这种感觉还真挺奇妙的。
6: 啊，相信这份奇妙的心情，很多同学都会体会到。那如今，你也即将告别小学的校园，成为一名毕业生了。站在毕业的路口，再回望在小学校园的点点滴滴，想必你一定会有不少的感触。那有没有一些瞬间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忘，特别想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呢？
7: 那太多了，如果只能挑三幕的话，我觉得第一幕一定是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入队仪式的那天，我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刻。当时大哥哥大姐姐亲手为我们系上了红领巾，风把领角吹起来，我紧张的手心都是汗，但是心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喊，我是一名少先队员了。从那一刻起，这抹红色在我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要做一个对得起胸前红领巾的人。
6: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这画面感一下子就跟着来了。成为少先队员的这一天，戴上红领巾的这一刻，也在你的心里埋下了光荣与责任的种子。这份激动和自豪，想必大家也都可以感同身受。那第二幕让你记忆犹新的画面又是什么呢？
7: 第二幕就是在不久前的校运会，我们班参加接力赛，最后一棒冲过终点，全班同学不管男生女生都抱在一起，又哭又笑，那种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感觉，我想哪怕是到了80岁也还会记得。
6: 嗯，并肩拼搏，相拥欢笑，这大概就是班级独有的温暖与力量，这份集体情谊真的非常的珍贵。那最后一幕呢，快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7: 最后一幕应该就是我们毕业前大家集体拍毕业照的时候，阳光洒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大家整整齐齐站在一排，脸上努力扬起笑容，可眼底都藏着不舍。 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我真的有种我们马上就要分别的感觉，我们的小学生活也要画上句号了。
8: 嗯，一张张笑脸定格的瞬间，心里却满是留恋。是啊，这声快门也预示着六年的校园生活即将落幕。那面对离别，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7: 说舍得，那肯定是假的。不过后来我自己又想了想，这份舍不得里面好像也没那么难过，因为咱们也不是空着手走的呀，我们带走的是满满一脑袋的回忆，还有这六年攒下来的本事。就像一棵小树，根已经扎得够深了，接下来就该到更大的地方去晒晒太阳，淋淋雨。往前走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对吧？
8: 嗯，说得特别好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向前迈。马上就要成为初中生了，即将从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变成初中的学弟学妹，面对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转变，你会有落差感吗？
7: 一开始确实有一点，在小学我们是全校最大的学生，很有成就感，即将踏入初中，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了。但我很快也调整好了心态，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清零重启，放下过往的光环，虚心学习，才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更多新知识、新能量。
8: 嗯，所以说你对初中生活是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对吗？
7: 是的，我既紧张又满怀憧憬。初中会有更多新学科、新作息，物理、化学这些陌生的知识让我既忐忑又好奇，未知的旅程充满挑战，也藏着无限惊喜。我特别期待推开新知识的大门，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嗯，可以感受到你忐忑又憧憬的复杂心情啊，害怕未知，但是呢，又满心向往新的旅程，走出附小，走向更广阔的天空。对于全新的初中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7: 我们会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飞向城市里许许多多不同的初中，在各自的土壤里扎根生长。但其实，不管我们走到哪一所初中，那份期待都是一样的。我们期待坐在崭新的教室里，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去图书馆大量阅读，期待遇见更有趣、更深层的知识。物理可以不再是公式，而是揭开世界运转的规律。化学能够带我们在试管和试剂之间看见颜色奇妙的变化，闻到探索新世界的味道。当然，我最期待的是遇见一个更独立、更成熟的自己，学会自己整理错题，自己处理人际交往中的小摩擦，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8: 嗯，说得特别好啊，心中有向往，脚下就有方向。大家奔赴不同的校园，却都怀着同样的美好憧憬。不过呢，在跨入初中大门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长长的暑假，你有没有给自己做一份独家规划呢？
7: 当然有，我的规划坚决不打鸡血。在学习方面，我会自主预习七年级的课本，主要是为了保护好奇心，不提前被剧透太多。坚持每天阅读，什么书都看。还有在运动方面，每天坚持就很好了。在生活方面，我想让自己的作息规律起来，不再熬夜，为辛苦工作的家人们做顿饭。说到这，我还想代表很多同学跟咱大人们隔空喊句话，亲爱的家长们，能不能不要把暑假排得太满，请给我们留一些发呆的时间，留一点漫无目的的玩耍时间，让我们过一个轻松的假期。
8: 嚯，这个呼吁太真实了，我相信呢也是不少同学的真实心声。那既然说到大家的心声，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咱们班里的同学是不是也都会互相写同学录呢？因为我记得我读书那会儿好像就特别流行写同学录。
7: 现在依然是很流行的，而且写同学录 我们可能从上个学期就开始了，但是我们老师说镇江这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而且许多同学还会继续在江大附校上初中，完全可以看到对方。可能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现在不仅会写同学录，还会在语文书的最后一个单元封面留下个性签名，因为这个单元是关于校园上的祝福语。甚至我们都会在写祝福语的时候写下祝福对方长命百岁早生贵子这样的话，老师看到都说我们太夸张了。
8: 你们这些孩子呀，哎呦，真是太有意思了。那咱们再说点扎心的吧。如果说在这个暑假家长给安排了很多的辅导班，该怎么办呢？你觉得我们应该去怎么的沟通呢？
7: 这个确实还是挺常见的，我身边已经有同学在发愁了。我的想法是先别急着顶嘴，我们可以把前面说的那套自我规划认认真真写下来，带上具体的作息表和学习内容，好好的坐在家长面前开一次正式的家庭会议，告诉他们我们也有自己的节奏，也愿意承担自己安排的责任，让大人看到我们深思熟虑的样子，而不是单纯贪玩，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通情达理，这样可能就会更好沟通一些，他们也更容易接受。
8: 嗯，这个办法很妙啊，也看得出来陈雨欣是一个非常有自己主见并且很讲究方式方法的同学。那最后能不能通过电波给我们所有的毕业伙伴们一段暖心的寄语，为大家加油鼓劲啊？
7: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我特别喜欢的古诗，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毕业季，是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结合我们当下的毕业季，这首诗真的让我深有体会。古诗前两句描绘了萧瑟冷清的离别之景，就像我们此刻舍不得班级舍不得好朋友的心情，但后面两句格外温暖，充满力量，治愈了所有的离别伤感。它告诉我们离别不用难过，毕业后我们奔赴不同的校园，会遇见崭新的风景，全新的伙伴，真正的友谊从不会因为距离而消散。愿我们带着小学的美好回忆，带着彼此的祝福，勇敢奔赴新征程。前路漫漫亦灿灿，相信友谊长存。祝愿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8: 说得太棒了，告别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再一次感谢陈雨欣的到来，也祝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红领巾的初心与热爱奔赴山海，烛光前行。接下来呢，一首非常适合毕业季的歌曲分享给大家，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思想深邃、启迪后世的圣贤智者，他们看透万物规律，传播人生哲理，用智慧滋养千年华夏文明。老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留下的《道德经》仅有5000字，却包罗万象，蕴含无穷智慧，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教会世人谦逊、包容、淡泊、善良，坚守本心。他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悟道，潜心治学，用大智慧启迪后人。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好学、潜心悟道的圣人老子。老子姓李名耳，是春秋时期非常聪慧的大学者。和很多年少张扬、骄傲自满的人不同，老子从小性格沉稳、谦虚好学，心思细腻，善于观察生活，思考万物道理。年幼时的老子酷爱读书，热爱思考，别的孩童嬉戏打闹、贪玩享乐，他却常常安静独处，观察天地万物，思考自然规律。无论是春夏秋冬的季节变换，花草树木的生长凋零，还是风雨云雾的自然变化，他都会认真观察，细细思索。老子从小就懂得一个道理，真正的智慧来自虚心学习，懂得包容，永不自满。长大后，老子进入国家藏书室任职，掌管天下典籍。这里藏书万千，知识渊博，是当时最全的知识宝库。得到机会的老子更加刻苦勤奋，日夜研读。他博览群书，潜心钻研，从不骄傲浮躁。遇到不懂的知识，虚心请教前辈，学到新的道理，认真总结反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的学习让老子学识渊博，

期，老子看透世间纷争，乱世浮躁，决定归隐修行。在出关之前，因世人恳请，他将自己一生观察自然、感悟人生、体悟世间大道的智慧总结成书，书写下千古经典《道德经》。书中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皆是人生真理。他告诉我们，做人要善良包容，谦虚低调，踏实沉稳，做事要顺应规律，脚踏实地，不骄不躁，处事要心怀宽容，看淡得失，坚守本心。千百年来，老子的智慧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教会我们修身立德，从容成长，温柔善良，踏实前行。老子用一生告诉世人，真正的强大不是张扬炫耀，而是内心沉稳，虚心好学，坚守本心，包容万物。同学们，老子之所以可以成为千古圣人，不在于天赋超群，而在于一生谦虚好学，静心沉淀，坚守本心。成长路上，我们也要学习虚心求知，沉稳踏实，宽容善良，在沉淀中成长，在坚持中进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傅如乔的《微微》，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0: 最近啊，看了一则新闻哈，说一位老年女性进食粽子之后啊，突发晕厥，剧烈呕吐，送医检查发现是重度肝功能损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那具体了解啊，根据这位患者的家属回忆，老人食用粽子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觉得腹胀恶心，随后呢出现了剧烈的呕吐，紧接着就头晕，眼前发黑，直接晕厥倒地。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老人呢是由于这个隐匿性胆总管结石引发不完全胆道梗阻啊，继发了这个重度肝功能损伤，而食用粽子正是诱因。这个粽子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4: 这是因为肉粽啊跟蛋黄粽啊属于啊高脂啊高胆固醇的饮食，人体摄入以后，胆囊就会剧烈收缩，加速了胆汁排泄。而我们这种浸渍性胆总管结石的患者啊，就会诱发胆总管结石，诱发胆管炎，导致的患者的剧烈的疼痛。一般的话，年纪大人他这个症状比较重，甚至有些人会出现休克啊、昏迷啊，都会。除了胆总管胆结石的话，既往有胆囊炎啊、一系列的患者啊， 平时都注意要吃清淡饮食，避免高脂高油的食物摄入。
0: 对，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端午节刚过嘛，肯定很多人家中还有没吃完的这个粽子哈、啊，每天带着吃一点儿，那可能这个吃起来的话就得谨慎一些了啊。特别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有这个胆囊炎的或者有这个胆结石的啊，该怎么样来健康合理的吃粽子呢？
4: 嗯。有些患者的话特别喜欢吃粽子，你可以吃点比较素的，比如说白粽子啊、豆粽啊、花生粽子等。另外的话，粽子的话由于糯米做的，它黏比较大，会老年人吃了会消化不良
0: 啊，
4: 所以的话，而且粽子的话升糖指数比较高，糖尿病人的话也要尽量少吃。
0: 那一些普通人群啊，就没有这些刚刚讲到的基础疾病的人群啊，该如何健康的来吃粽子呢？
4: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建议尽量在午餐时候当做主食来吃，因为的话，100克的鲜肉粽啊，热量达到250到280千卡，100克的豆沙粽子的话，达到230千卡。平时吃一碗米饭的话，大概110千卡，因此一个粽子相当于2-3碗米饭了。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就50克左右的话比较适合。
0: 而且会比较建议这个午餐来吃，
4: 对
0: 是吧？晚餐就不要吃了，因为晚上可能吃完之后，可能运动的会比较少，也不容易消化啊。另外啊，现在是正值这个梅雨季啊，湿哒哒的，特别难受。那这个隔夜菜呀、啊，还有一些隔夜瓜啊，这个能吃吗？
4: 进入梅雨季节的话，到高温高湿的话，容易滋生细菌。我们的绿叶菜啊，隔夜以后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的话，是一个致癌的一个，主要是对得肝癌啊，它这个诱发因素。所以说我们这种绿叶菜尽量不要隔夜。夏天的话，我们很多人喜欢吃西瓜，然后西瓜又吃不了，然后就放在
0: 冰
4: 箱里面。
0: 对。
4: 等到第二天吃，这种的话，它一般西瓜的话进入冰箱有6到8小时以后，它细菌就会大幅的上升。好多人吃了隔夜西瓜以后就会腹泻啊，会进胃肠炎啊。
0: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这个吃隔夜的西瓜。尽量在12小时之内把它吃掉最好。
0: 对对，而且就是如果是从这个冰箱里的话，用这个保鲜膜放好了，放冰箱冷藏，然后拿出来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建议最上面那层就把它削掉，就尽量不要吃，是吧？当然我们都说啊，这个病从口入哈，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日常的饮食的安全卫生。如果说再碰上啊，这个朋友聚餐一顿油腻的大餐过后，不少人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剧烈的绞痛啊，这种疼痛呢可能还会时不时的向我们这个肩背部放射，伴随着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要警惕啊，这很可能是胆囊炎啊、胆石症的一个急性发作。这个疾病啊，起病非常的急，进展也是很快的，严重的话是会引发胆囊穿孔啊，还会有感染甚至是休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稍后会来和大家详细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饮食油腻之后胆石症发作的相关话题。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胆囊结石呢？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4: 简单来说，胆汁里面的成分的配比的失调导致这个胆囊结石。比如说盐水，就像盐水里浓度过高以后结晶出盐粒一样，我们这个胆固醇增高以后，这个胆固醇它就结晶了，就变成胆固醇结石，约占80%左右。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是胆色素结石，它是跟胆道感染啊、肝硬化啊，这些相关的。
0: 是原来有一些这个疾病导致出现的一个并发症，是吧？还有什么？
4: 一般胆子里的胆固醇太多啊，比如说肥胖啊、高糖饮食的、久坐少动的、快速减肥啊、节食的。高胆固血症的这种人的话，胆汁酸不够，溶解不了过多余的这个胆固醇，胆囊的收缩不给力，比如说长期不吃早饭啊，长期进食啊，怀孕啊，还有长期啊肠胃营养的，对，
0: 怀孕
4: 以后它就不动了嘛，
0: 啊、嗯、运动量就少了，然后可能还说哎呀我这个得稍微多吃点，宝宝要加强营养、
4: 嗯、而且怀孕的以后、嗯、好多人都是高脂饮食、
0: 哎、
4: 加强营养嘛，
0: 对对对对对，
4: 这种人的话他就容易得这种结石
0: 结石、嗯、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爱喝咖啡，这个咖啡喝多了会不会有这个胆结石呢？
4: 咖啡的话好像影响不是太大，
0: 不是太大、
4: 嗯、咖啡的话可能会
0: 诱发，会诱发、
4: 你比如说你有胆囊结石的、
0: 嗯、
4: 它会引起啊这个胆囊收缩，可能
0: 疼痛、
4: 嗯、
0: 会有这种疼痛。嗯嗯，哎，为什么这个平时啊有些人这个可能有这个胆囊结石他不知道啊，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问题，就说明平时这个结石和他是和平共处的，相安无事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发作起来会这么疼呢？好的时候一点事都没有。
4: 嗯，好多病人的话他有这种静止性结石，平常的话他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0: 嗯、
4: 当他吃了油腻的东西啊，比如说吃了这个大荤啊，饮酒以后啊，他这个胆囊都有剧烈的收缩，收缩以后啊，他会把那个结石啊推动到这个，因为我们胆囊啊就像一个喇叭口一样的。
0: 嗯，
4: 结石在胆囊底部的时候问题不大，他把结石推这个剧烈收缩以后，把结石推到这个喇叭口，把这个喇叭口堵住了以后啊，胆囊还不停的收缩。
0: 嗯
4: 嗯、这个导致他这个。牵张，导致它这个牵张以后，因为我们胆囊壁的话，它上面有很多这个很多这个神经，平滑收缩，剧烈绞痛就会形成剧烈绞痛，
0: 嗯嗯，
4: 因为胆汁排不出来，胆囊压力啊骤升，牵张背膜以后引起的一个胆囊壁的这个疼痛，放射性疼痛，
0: 嗯，
4: 如果卡时间长了，胆囊发炎啊。它会就会持续的胀痛，甚至有些人会发烧，
0: 嗯，刚刚讲到那个例子，对吧？就是直接就晕厥过去了。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哈。
4: 嗯，
0: 那除了这种疼痛，剧烈的疼痛啊，放射性的这个肩背部也会疼痛之外，胆囊结石发作起来还会有什么症状呢？
4: 轻度的胆囊炎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有些人感觉到就是戒毒下的瘾，
0: 哎，有人是瘾痛，对对
4: 对，
0: 对，
4: 有人把它当做胃病来看。
0: 这种应该是属于慢性，
4: 对，
0: 慢性的这种
4: 胆囊炎，
0: 对，是那种隐痛、
4: 有些急性胆囊炎的话，它一般主要表现还是右上腹疼痛，
0: 嗯嗯，会比较剧烈一些，
4: 会出现恶心呕吐啊、
0: 哦、
4: 有些人甚至会发烧啊，出现菌血症以后啊，会持续的高热，甚至有些人会胆囊结石掉到胆总管里面、会引起胆总管的梗阻，会出现
0: 黄
4: 疸啊、
0: 会
4: 皮肤啊、眼睛啊眼白啊都会变成黄颜色的、然后甚至会出现高热啊寒颤啊、如果我们一旦出现高热寒颤黄疸右上腹疼，我们叫狭路三联症，就提示啊、出现性胆管炎了，这种属于急症、需要马上这个就医，
0: 这也一定要重视起来是吧。
4: 甚至有些人会以为结石这个跟那个因为胆管跟胰管它有共同开口，有些人的话、我们结石的话就切断在这个共同开口以后，还会诱发胰腺炎。
0: 哦、这个胰腺炎还是挺凶险的。刚刚讲到的啊、那位老人吃了粽子之后说这个肝脏都受到影响了啊，重度的肝功能的损伤了，这还会受影响哈。
4: 嗯，他是因为他这个下段的胆管梗阻以后啊，导致的这个胆汁啊排不出来了。胆管的压力上升以后啊，它这个，就会这个胆管里面的这个胆汁里面就会滋生细菌，然后细菌的话经裂形以后进入这个血液当中，它就形成导致它这个胆管内的这个感染了，然后影响到肝功能了。另外的话，那个胆管的压力也大于这个肝管里面压力以后啊。它本身就是胆汁有逆流，所以说它的肝功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来了以后会查肝功能，它会发现它的这个固丙固槽它会升高、这种的话就是肝功能损害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胆结石啊，给我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和隐患还是很大的。轻则就是整天这个右上腹都有这种隐痛的感觉，或者急性发作的时候剧烈疼痛发烧啊，这个胰腺也会受影响是吧，胰腺炎，还有刚刚讲到的也会啊，肝功能也会受损，再严重的话其实也是会威胁到生命的。
4: 有些人的话还会如果反复发的 出现这个雌化胆囊的话，它还会诱发
0: 雌化胆囊，
4: 对，就胆囊里面全是石头了，
0: 哦，
4: 就像一个瓷，像陶瓷一样的，它
0: 完全没有这个收缩功能了，
4: 完完全没有。
0: 嗯嗯，
4: 这种病人的话，还容易诱发胆囊癌。
0: 哦，胆囊癌其实我们听的并不是很多。
4: 实际上，胆囊癌跟胰腺癌的恶性程度都差不多的，它这个
0: 恶性程度很高
4: 的，对，
0: 嗯，所以还是要重视啊。那具体啊，这个胆结石要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4: 一般的话，我们不无创的话，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啊，在空腹的时候做个 B 超，它是最最廉价而且最最这个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抽个血，查个肝功能，查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还要查个淀粉酶，另外的话把血常规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说怀疑他有胆中管，比如说胆囊里面是泥沙样结石，胆中管啊 B 超上面做的比较粗，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会建议他进一步做 MRCP， 就是磁共振的胰单管成像，看一下这个胆管里面是不是有结石掉进去。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个 ERCP， 它是既有诊断又有治疗，但是它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
0: 哦，有创怎么操作呢？
4: 它 ERCP 的话就是像做胃镜一样，它是一个管子一直通到十二指肠，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胰胆管那个功能开口那个地方切开来，切开来以后把这个结石把它取掉。
0: 这个等于就是做有创的检查，但同时就可以进行治疗了。
4: 对对。
0: 哦，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日常的这种每年的这个体检，其实就能大概了解
4: 一
0: 下。
4: 对，一般的话我们做个 B 超，基本上这个也了解掉了。做 B 超的话一定要空腹，不要这个
0: 不要吃东西。
4: 对，产后去查的话，一般特别是
0: 胆管，是看不清楚吗？
4: 胆管它有气的话，有气道它都挡住了，看不清楚。
0: 看不清楚，就一定要保证一个空腹的状态。但是啊，就有些人他可能是我这个大快朵颐了，吃了一顿荤腥油腻的之后，我这个发作了，对吧？这时候送到医院去，你肯定不是空腹的状态啊。这时候看是不是不太准呢？
4: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急诊医生的话都是常规的给他做个腹部 CT
0: 啊，直接拍 CT 了。
4: 对，腹 CT 急性就症状比较典型的病人的话 ，CT 的话也能诊断。看到胆囊的双边症啊，胆囊里面有结石啊。
0: 总之，这是关于这个胆囊结石，并且是这个叫胆石症的话，它其实还是很容易就能够诊断出来的，是吧？
4: 对。
0: 诊断出来之后，关于这个治疗啊，该如何来处理这个结石呢？哎，有人肯定要问啊，我能不能吃些什么药，让我这个结石就自然而然的就消掉了？有可能吗？
4: 我们一般的话是不建议进行保胆排石啊，还有这种用这个化石药啊，把这个石头化掉。
0: 哦，
4: 因为的话，这种药的话，对胆固醇的结石的话，效果还是极其有限的，对胆素的结石的话，基本是没有效果。而且进行排石的话，会把结石啊从胆囊里一直推到胆中管，导致这个胆中管
0: 堵塞，
4: 甚至诱发胰腺炎。所以说这个风险的话，实际上会更加增加。
0: 就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不会做这种保胆取石的这种治疗操作了。
4: 不是，这个是就是中药啊，不是，比如说这化石药，比如说吃那个熊去氧胆酸啊。
0: 哎，对对对，很多患者都吃这种。
4: 效
0: 果不佳。
4: 什么时候去吃熊去氧胆酸呢？比如说你是少量的泥沙样结石的话，比如说术后我们会常规的叫病人吃这个熊去氧胆酸，预防他的结石复发。
0: 还有就是您刚刚讲就是泥沙状态的这种结石。
4: 泥沙样这种结石的话，它还危害性比较大的，因为它容易把石头啊排泄到这个胆中管里面，引起胆中管结石。
0: 就它不固定嘛，它是会有流动的那种感觉的，是吗？
4: 它会从胆囊里面一直流到这个胆中管里面。
0: 哎，那为什么有人啊，他的这个结石就是一块小石头固体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这个泥沙样的呢？
4: 这个的话还是跟他这个胆囊这个胆囊的胆固醇这个吸出来的胆固醇结晶都有相关的。有的人结晶比较多，比如说吸出来比较多的，它就形成，再加上里面有色素性，就是混合性结石的话， 它就容易形成一个
0: 固体的
4: 一个结石。
0: 嗯，
4: 有些人的话吸收比较少，那就变成你上眼结石了，是吧？
0: 嗯，但是我相信啊，绝大部分人查出来这个胆结石的话，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症状啊，还是会选择，哎呀，尽量保守吧，是吧？只要先让我平稳的啊，跟他这个安然无恙，和平共处，我不惹他，他也别惹我啊。很多人都会选择保守的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保守方法？那如果实在不行，在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下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啊，就一定要用这种手术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呢，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哈，就是有人在发现自己啊，这个特别是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哎，肚子疼得厉害，具体呢是在右上腹部啊，弯腰弓背的时候万分的痛苦。那么这时候要警惕啊，是这个胆囊报警了，而且大概率可能是胆囊结石惹的祸。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有关于胆石症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哈。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啊，胆石症，它这个在临床上其实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啊。当然有些人可能平时这个吃的没有那么油腻的时候它不发作啊，一旦吃到这个油腻荤腥的了，可能就突然间就急性发作了，会有一个右上腹的一个剧烈的疼痛，甚至有些人还会这个放射到我们的背部、肩部，是吧？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出现了这个慢性的疼痛，他不会出现那种剧烈疼痛，就是平时总觉得这个右上腹的一个隐痛，是吧？当您觉得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及早的去医院啊，我们做一下相关的检查。那么最普遍的一个检查就是建议大家，只要不是急性期哈，你要保证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做一个 B 超就能够确诊，是吧？如果是这个急性期的话，可能医生会给我们拍一个这个 CT 啊，或者说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做一些这个核磁来去确诊。那确诊了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讨人厌的石头呢？刘主任，
2: 一般的话，有些人的话是可以保守治疗的，比如说他是小结石啊，没有什么症状的。还有就是有些胆囊炎的话它没有结石的
0: 啊，
2: 还有的话就是偶尔发现啊，但是的话
0: 就体检的时候发现，
2: 对，就是体检偶尔发现的这种的话就是种近视性结石，它又没有症状。
0: 嗯
2: 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老是感觉到这个借助下这个隐痛不适啊，这种病人的话你可以进行保守治疗，比如说吃点中成药啊，消炎丹片、金丹片啊之类的。还有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不要吃过于油腻的东西啊，对这种病人的话一般我们还是建议他暂时先看看，可以观望。但是的话有些病人的话我们是一般是不建议先观望了，比如说胆囊壁的话明显增厚啊、钙化的啊、出现直化胆囊的啊，还有合并糖尿病的病人的话，还有这个胆囊的这种息肉啊大于1公分的，还有就是你这个胆囊炎啊频繁发作就影响你生活，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进手术治疗的。
0: 但是可能有些这个有些患者啊，我相信您一定也会遇到过，就是明明已经很严重但是就坚持我就是不开刀。
2: 这种病人的话还是相当
0: 多
2: 的，
0: 是吧？
2: 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他这个反反复复发了以后住院都住了3、4次了，他就是不开。
0: 顶多就是发作的时候去医院挂个水啊什么的。
2: 实在熬不住了，
0: 嗯、
2: 开进去里面都是。就是这个胆囊里面全是脓，这种病人的话，拖了反而影响这个生活质量，同时的话增加手术难度，
0: 嗯，
2: 增加手术风险，
0: 嗯，哎，其实，在临床上您碰到的哈，就是有这种胆囊结石，然后胆石症发作，最后啊，就是开掉的几率大概有多大呢？
2: 一般的话，这个除非你这个麻醉不能过关，就是说麻醉你承担不住麻醉的风险。基本上都能接诊手术的，一般我们建议患者的话，就是疼痛发作以后72小时内做是最最安全的。如果说你实在说拖得比较久，到最迟也不能超过一周。如果超过一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你进行这个保守治疗以后，等一个月以后啊，进行炎症改善以后啊，再进行手术，那就更加安全。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很多人的一个担忧哈，为什么有些人他宁愿反复的痛，就像您说的住3-4次医院他都不愿意，一方面是害怕做手术，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哈，这个胆囊拿掉之后啊，会不会对我的健康造成一些影响？
2: 那胆囊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器官，它主要是用来储存胆汁的。我们在这个进食油腻的东西啊，比如说荤菜啊之类的，它就释放这个胆汁。如果我们这个在把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我们在近期比如说半年之内啊，可能吃这些荤的东西啊，大荤的东西啊，可能会出现腹泻啊，这脂肪泻这种症状。也但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泻，基本上还有的话，有些人的话，胆囊切除以后啊，因为胆汁这个就直接从排到这个肠道里面，会增加这个。一定的这个结肠癌的罹患率，但是的话，它也不是太高，所以说不用太这个紧张、太惊慌的。
0: 大部分人还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2: 毕竟的话，胆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器官嘛，
0: 对，
2: 所以好多病人的话，对这个把它切除啊，还是不是太够理解的，所以说还是要进行科普。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要尽快的这个把这个胆囊切掉，不要这个拖。
0: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胰腺炎啊， 对吧？
2: 特别是
0: 肝功能受损啊。
2: 我们这个胆囊颈部的有结石的病人的话，容易进行胆结石的切断，还有就是胆针管里面有结石的病人的话，还是要及早的进行手术治疗。
0: 有些人是迟迟下不定主意去做手术啊，有些人他是觉得，哎，我一疼不行，医生你给我就是给我开掉啊，做手术。他觉得我这胆囊拿掉之后啊，接下来啊我再大吃大喝，哎，就没问题了，这就没有隐患了。
2: 胆囊切除以后也不是说要你能
0: 放肆的吃了，
2: 大吃大喝了。因为的话，我们虽然把胆囊，切掉了，但是的话，你胆汁还是要排放的。你如果说还是大吃大喝啊，你这个胆总管里面还会长结石，甚至肝内都会长结石。有些人特别是代谢异常的病人的话，更加要注意。
0: 什么叫代谢异常呢？
2: 只是代谢异常，比如说高胆固醇，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啊，糖尿病病人啊，这些病人的话都要注意饮食。
0: 不是说你把这个拿掉，
2: 对，不是说
0: 就彻底万事大吉，哎，对对对，你可能其他地方又会出问题了，
2: 对，
0: 还是胰腺可能还是也会有问题，是吧？
2: 不光胰腺，
0: 胆总管啊，
2: 胆管啊，胆，包括你肝功能啊，都会影响，是吧？
0: 说以前的胆囊在的话，这还有一个报警器呢，是吧？第一道关卡嘛，哎，一疼你就不能吃了，你就去看病了，这拿掉好了。对吧，直接可能胰腺炎直接发作了，肝功能受损了，是吧？胆总管又出现其他的问题了啊，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真的就一劳永逸了。那有人说了，我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我多久才能恢复正常饮食呢？手术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特别是在饮食方面。
2: 一般的话，我们手术以后，前两天的话，我们就会叫病人，就是一般到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可以恢复这个流质饮食，吃点
0: 粥
2: 啊、米汤啊之类的。糖尿病人的话，我们就先给他喝水啊什么。如果一般的话，我们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病人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的话近视的话
0: 现在都是微创是吧，
2: 对，
0: 很快的、嗯、
2: 一般出院以后的话近视的话还是以、啊、清淡饮食为主，
0: 嗯嗯嗯，
2: 可以、啊、喝点那个素菜汤啊之类的、可以、啊、吃点那个清淡点的，不要吃这个像肥肉啊还有这个荤汤啊之类的、
0: 嗯
2: 嗯，有些人说要喝点鸽子汤啊，
0: 补一
2: 补、啊，
0: 哎、
2: 这个东西
0: 反而太油腻了，
2: 起到这个反的效果。只要是荤汤的话，它里面半的话油脂都是比较高的。
0: 那像现在夏天，比如说天热，吃点这个水果啊什么的，西瓜啊都可以吗？
2: 这个倒不受影响的，
0: 只要不要从这个冰箱里太凉的就拿出来吃就行，是吧？嗯。那如果说哈、啊，就是已经有胆结石，但是还没有发作的这类人群啊，在这个季节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防止它发作。
2: 一般的话，有些人的话，就是只有小的这个结石的病人的话，
0: 嗯，
2: 你就吃东西的话，还是一个尽量不要吃这个冰冻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不要这个喝酒啊，嗯。还
0: 会刺激它，
2: 对，它会就会刺激这个胆囊的收缩。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结石比较大的，比如说就是超过三公分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进行择期手术的。还有，
0: 哪怕大了，但是它没有症状也
2: 对，
0: 最好是
2: 超过三公分的结石的这个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它有出现胆囊癌的这种诱发因素的。
0: 哦，
2: 它是一个高危因素。
0: 嗯。
2: 还有就是出去的话要多喝水啊，补水它是第一位的啊，别等口渴以后再来喝啊。
0: 对。
2: 另外的话，什么烧烤啊、冰啤酒啊，是胆囊液的这个双重触发性，高脂低温刺激它的胆囊的这个强力收缩，很容易诱发胆绞痛。
0: 嗯。
2: 即使啊贴了没有胃口，也尽量吃点东西，不要老是空腹，比如说不吃早饭啊，不吃中饭啊，是吧？
0: 不好的习惯，这都是
2: 让这个胆子啊，过一段时间都排放，就像管道一样，过一段时间就要给它疏通一下。
0: 而且是只有吃一些荤的，它才能刺激它释放。
2: 对，吃点油脂的东西，
0: 太素了
2: 也不一定是荤吧？我们吃的里面都有油啊，什么都是会促进它这个排泄的。
0: 哪怕是素油也行，
2: 对，
0: 菜籽油什么的
2: 也都可以。
0: 嗯，
2: 像这种有些冰镇饮料啊、冰淇淋啊，这个。吃了以后啊，他胆囊受到冷的刺激啊，就容易痉挛了，
0: 就会发作了。
2: 对，
0: 是。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是没有症状，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胆结石的，那他是不是就是每年都要定期的体检，看看这个石头有没有长大，胆囊有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
2: 对，如果你这个体检发现这个胆囊里面有结石的话，你要观察一下一个有没有这个胆囊壁有没有毛躁。有没有出现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是吗？还有就是看看胆针管里面是不是有结石，是不是小结石掉到胆针管里面去了。
0: 嗯嗯嗯，
2: 这都是每年需要这个体检的，一般的话年度就体检一下就行了，也不需要是要刻意的那么两三个月就去查，那个是不必要的，
0: 就没有必要太过于焦虑，是吧？啊，再配合上日常的饮食啊，注意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胆结石有没有办法预防？就是我能不能让它不长这些东西？
2: 预防的话，主要是一个纠正这个，高胆固醇血症，让它这个
0: 三高的问题，
2: 就像里面这个盐放少了，你当然不会吸出来了，是吧？第二个的话，你这个如果出现这个。有这种右上腹隐痛这种症状啊，怀疑他有胆囊炎的话，你可以吃点这个中成药啊，这种消炎利胆片啊之类的，这个预防。如果你说实在说要请客吃饭，要去吃这种，宴请啊，
0: 对啊，油腻的，
2: 那个避免不了，那
0: 要喝酒啊，
2: 那你自己就要悠着点，是吧？
0: 可能就这一顿吃了，下一顿就咱就得吃点这个稍微舒缓一点的啊，清爽一点的啊，来调节一下。还是要自己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注意啊，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效果了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白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好，我是周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1: 让养生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100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2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悸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5脏6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分贝。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表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0: 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致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以耳部有酸胀感为度，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气血运行。最后就是鸣天鼓，用双手掌捂住耳朵，手指放在后脑勺，手指轻轻敲击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听到清脆敲击声时，会感到耳朵和头部都得到了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的音乐主角曾经有着非常显赫的家世，他从小就喜欢读孙子兵法，当然他也是中国台湾乐坛黄金时期一个特别另类的存在。他只做自己的音乐，从来不会去考虑市场的感受。有乐评人说，在华语音乐界能够称得上流行音乐家的并不多，而这个男人是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他叫黄大炜。先来听这首 Searching。

这是黄大炜1988年的一首作品 Searching。 那一年黄大炜推出了以自己的英文名作为名字的个人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张全英文专辑，黄大炜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多样的摇滚曲风以及极为西式的演唱风格让人惊喜。华语歌手出全英文专辑，黄大炜绝对不是第一人，但其他歌手大多是翻唱经典欧美流行音乐作品。像黄大炜这样在英文歌还不是非常大众化的上世纪80年代，用一张原创的全英文专辑来向市场打第一声招呼，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不是每个音乐人都有的。这或许也和黄大炜的经历有关，在中国香港出生，在美国夏威夷长大，让他从小就浸润在欧美流行音乐当中。而15岁的时候，他背着吉他离开富裕的家，开始音乐创作，又让他对于自我，对于音乐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坚持。所以他的音乐理念相比于同时期的很多华语歌坛的音乐人有着很大的超前性，这种超前贯穿着黄大炜近40年的音乐生涯。仔细看一看黄大炜的专辑并不算多，但每一张都极具实验性，从一把破音吉他加上小锣鼓的另类摇滚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再到用情至深的《秋天1944》，然后是专辑《Time》史诗般的中国摇滚，他的音乐从来不向市场妥协，只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下面这首歌可能各位需要有一些耐心把它听完，《秋天1944》。

0: 秋天1944，我觉得不管是哪个主持人，什么样的音乐节目，说到黄大炜的作品，一定不能绕过这首气势宏大、历史感超强的作品《秋天1944》。这首歌诞生在那个人人都唱情爱的时代，而《秋天1944》通篇只出现了几个爱字，却字字深情。有人说，这首歌你要用耳朵，同时也要用心去听。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格局，而用心去听，你会听到纠结、热情、沧桑、爱恨交结。这首歌选自黄大炜2000年的同名专辑，从歌曲的雏形出现到最终以惊人的7分54秒的长度呈现在听众耳朵当中，一共经历了9年的时间。1991年，黄大炜听到了朋友编写的一小段旋律，被深深吸引，创作灵感突然涌现，东方的、历史的、人性的元素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将旋律都写上去。可是这还没有结束，他每隔2到3年就要重新做一次歌曲小样，反复做了3次，直到1999年，他认为时候到了，才将作品拿出来。整首歌不但词曲创作，甚至连乐器演奏都是由黄大炜自己一手包办的。从这首歌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音乐近乎偏执的挑剔，但也正因为这份挑剔，才让别人对他无可挑剔。
1: 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
0: 黄大炜说自己早就决定了一生都要用来做音乐，所以他做不来那种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取巧偷懒的事情。音乐于他是工作，也是爱好，是梦想，也是生活。他说自己从没有考虑过市场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爱弹吉他的异类。可能你以为这个另类人士不够红，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吧。他1990年的《让每个人心碎》有18个翻唱版本，张惠妹、刘德华都唱过。1995年的《你把我灌醉》有14个版本的翻唱，如今还在被人传唱，这才是经典。

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很多歌手都唱过，知名的不知名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在我心里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原唱者黄大炜。他诠释这首作品的时候，有着一份阅尽人间百态的疲惫感，以及历尽世事的沧桑感。这首歌没有40岁的年纪，绝对唱不出这个味道。而就算你到了40岁，没有一定的经历，也唱不出这种韵味。而黄大炜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31岁。黄大炜的歌用一个词概括，我觉得非常合适：淋漓尽致。他浓郁的个人风格，他的声音，他的音乐，总能在一瞬间击中我们的心底。黄大炜曾经说过，我在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并不是在这4分钟的歌里说的，也不是在一个月的唱片录制过程当中说的。几年来，我的生活和经历都在为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做准备。所以，这个用生命的长度准备一句我爱你的男人，被称为歌坛最深情的男人，沧桑、深情、善良、有力。继续来听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被权威音乐杂志评价为气度非凡的流行音乐精品，选自黄大炜1990年的第一张同名国语专辑。他独特的宽厚又略带沙哑的唱腔，以及间奏当中精湛的吉他独奏，让歌曲一推出立即俘获了很多人的心，销售火爆。今天我们听到的黄大炜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横跨了30多年，你却听不到任何时间的痕迹。或许你只是觉得发现了一个相见恨晚的声音。都说听众是最喜新忘旧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公平，只能说经典的东西需要时间去洗礼，一时的流行不代表永远。黄大炜的音乐经历了时间的洗刷，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得到了永久的保质期。继续来听《爱从昨夜就停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为各位选择了一些很温柔也是很亲切的老歌，这些声音是很年轻的，但是歌手早就已经不再唱了，听到他们就好像轻轻触碰到了时光的轮廓。我时常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能够亲眼见证这些曾经美丽的岁月，那该有多好呢？

0: 赵梅和他的同学施碧梧共同创作了一曲清新活泼的作品，他们把云雨海浪沙滩朝露还有小草写进了歌里，然后两个人带着这首歌呢参加了当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获得了优胜奖。这首歌就是我们听到的如果。尽管台照梅和施碧梧他们并不是一个组合，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开了女生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呢，在当时非常的少见，所以也特别引人注目。可是令人遗憾的，两人合作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呢，便分道扬镳了。施碧梧悄然身退，台照梅远走他乡。
1: 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
0: 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他们出现了，闪亮了，然后逐渐的暗去，但是他们的歌声却一直留存下来，每次听到都感觉好像推开了时光的大门，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诉说过去，诉说那些你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的过去。

今宵多珍重，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老歌手崔萍，之后呢不少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最深得人心的还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陈百强的这个版本。今宵多珍重，哼唱着这样温暖问候的这个男人陈百强，还有多少人能够很清楚地记得他帅气的样子呢？时间的力量太大了，它会模糊我们的记忆，也会模糊某一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的形象，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就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声，都有着一种很久的力量，有着一种很熟悉的美感，这种感觉可能只有老歌手们会带给你吧。

孟庭苇当年还是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如今她又变成了什么模样？是否还带着当年那朵淡紫色的蝴蝶花？而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孟庭苇呢？我们常常在歌里听到一些歌手在跟我们聊往事，诉说过去，诉说那些我们经过的或者是没有经过的悲欢离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都是温暖又亲切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也可以说是人生对于我们的一种馈赠吧。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这些年轻的声音唱岁月的歌。

彭羚《红玫瑰》，那年他25岁，就像一朵红色的玫瑰一样含苞待放，而现在岁月在他的眼角眉梢都刻下了很深的痕迹。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彭羚，记得这位曾经香港乐坛的实力唱将。很多人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的，它和我们的悲欢离合共同交织成了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7集。方先生在路边说书，日本兵听不懂，就强迫一旁的贺一堂翻译。
1: 千万别开枪！
2: 是说的他，
1: 我现在就下去。
3: 你上来的时候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你想下去就下去，下去也行，烧个枪子儿回去吧。
2: 范先生，咱打住啊！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你别烧上我呀！
3: 你瞧你说这话，我想不想活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活是你的事儿，阳关道各走一边。再说了，我这说的好好的，你非往我这儿靠啊，你到头来还埋怨我了，这叫什么道理啊？是不是？
4: 道理，
3: 真是
5: 道理。接着说。
3: 对，接着说。好，
2: 别，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吧？那行，那我把你说了我都翻译给他。
3: 反正我正怕他听不懂呢，你就说小鬼子不得好死。
6: 你们能听到？
2: 刘教官，彼はそう言った。今日の天気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
6: あいつの言葉の中に語彙とか数とかあった。
2: ああ。そうだ。そうだ。彼は、そうだ。
6: あいつは我々日本人を愚弄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か？
2: 彼、
6: お前は嘘つきばっかだな。
0: 方先生越说越起劲儿，围观的群众开始起哄。日本兵扬起皮鞭，不由分说把方先生和贺一堂痛打一顿。
7: 小鬼子还能鼻子上咕噜下来，啊，我断金蛇呀！
8: 你过去的工作一定是向他要，一定是向他要。啊！什么？
0: 陈怀海在路上见到了鼻青脸肿的贺一堂。
9: 贺长官。不是你这是咋了？
2: 别提了，那小鬼子抽了几鞭子，
9: 都被啥抽的呀？
2: 就跟那个讲相声的方先生吃了瓜烙。
9: 方先生
2: 啊，
9: 不他怎么样？
2: 他比我还惨，那躺着呢。
9: 在哪儿呢？
2: 就戏台那边。
0: 陈怀海快步来到戏台前，看到方先生皮开肉绽的趴在地上。他扶起了方先生。
10: 陈掌柜来了。
2: 方先生，来，哎呀，
9: 好，咱哥俩喝口去啊。
0: 陈怀海把方先生带回老酒馆，古三妹给他包扎伤口。
2: 哎呀，哎呀，
11: 说我何德何能啊，让你们两口子照顾我一个人。
2: 就凭你这张嘴，
12: 这伤的还真是不轻啊，且得养一段日子了。
11: 这能叫伤吗？
12: 这还不叫伤啊，
11: 这叫惨儿，红的、黄的、青的、紫的，这就是一幅画啊！
2: 没错，这确实是幅画。哼，确实是惨。
0: 一天，对中国酒上瘾的村田，趁家人不注意。偷偷换上一身中国百姓的服装，来到老酒馆开怀畅饮。 在陈怀海的照顾下，方先生很快复原。
4: 陈掌柜，后会有期了。
9: 王先生，你这伤没好利索，再待几天再走不行吗？
4: 好意心领了。
9: 那你想去哪儿呢？
4: 天南海北啊，喝最烈的酒，吃最香的饭，看最美的妞，说最甜的话。
9: 王先生，
0: 陈怀海拿出一个钱袋，
9: 没别的意思，这点钱放你这儿，看见他就想起我来了，当个念想啊。
4: 转着圈说话，看着你这一番好意呀，我就不骂你啊，收起来吧，
9: 真拿你没办法呀。
12: 王先生，我说一句行吗？说的对了当然是好，说的不对您就当我是胡说。
4: 洗耳恭听。
12: 王先生，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铁嘴不饶人，可这话有时候不一定非得顶着风说不可，稍微顺点风就能少吃点亏。
4: 说完了？
12: 说完了。
9: 我送你。
0: 古三妹发着牢骚，
12: 这人我这好心好意说一大顿，连句话都没有就走了。
9: 没回是万幸，要是回了话了，保准呛你个好歹的。让他说软话说顺风话呀，还不如杀了他。
12: 那也不能一句都没有就走啊，真是怪人。
9: 这就是他的可爱啊。
0: 喝多了的春田跌跌撞撞地走进后院，意识模糊的他一头钻进了画子的房间，倒头就睡。不一会儿，画子回来了，看到躺在床上的春田，大吃一惊。
5: 你谁呀？干啥的？你醒醒。你谁呀？这我屋干啥的？
0: 春田迷迷糊糊的打了画子一耳光。
5: 你等着。
0: 陈怀海领着小棉袄和画子送春田回家。
10: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受累了。
13: 喝酒喝多了没啥，送他回来也没啥。不能打人啊，你看把我弟那脸打的都成啥了。
10: 实在对不起，都是我们不好，我弟春田跟你们道歉。
0: 春田的岳父生气地指责道：道歉？我们为什么要道歉？要不是在他们酒馆喝了他们的酒，春田会做出这样的事吗？中国酒害人失去了理智。
14: 中国酒害人。
0: 小棉袄很不服气。
13: 啥？你这个
9: 先生，如果喝了日本酒人不会醉的话，我赞成你这个观点。
0: 春田岳父继续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春田喝日本清酒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儿，而喝了你们中国酒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3: 爹的，说啥呢？
9: 行了，跟他们没法交流，回去吧。
0: 陈怀海一行离开后，孙女小尊责怪起来：爷爷，我觉得您说的不对，爸爸做出这样的事儿跟喝哪国的酒无关，是他喝得太多了。美惠也补充道：不管怎么说，他们能把春田送回来，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们。岳父依然冷着脸：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如果你们对我有意见可以搬走。小尊为难地看了看母亲：妈妈。美惠无奈地摇摇头：我们走吧。第二天早上，酒醒后的春田来到美惠面前，美惠给他倒了杯水。如果你已经清醒了，就去见爸爸吧，他在等你。春田说：是谁送我回来的？你难道连谁送你回来都记不得了？那打你的人还记得吗？我打人了？我打谁了？
15: 殴った俺は誰よ。
0: 岳父推门进来：春田，
14: 你们一家人不要留在我这儿了，从哪来回哪去吧。大宝，不要再说了，抓紧收拾。美惠责怪丈夫，你就不能不去喝中国酒吗？就不能不喝醉吗？晚上村田和岳父对坐饮酒，岳父问，这是告别的酒吗？父亲，是我惹您不开心了，我真诚地向您道歉，只要你能离开这里，就是最真诚的道歉。村田默默地给岳父斟酒，父亲，我敬您。小尊带着礼品来到老酒馆，古三妹领着他来找画子。
12: 画子，在屋呢吗？村田的女儿小尊说想过来看看你。
16: 看我干啥？
12: 要不你们进屋了，我先忙去。
16: 先进屋。
17: 花子哥，今天我是来替我的爸爸和爷爷向你道歉的。
16: 这事儿，那不用
17: 了。不，你无缘无故受了委屈，我们应该向你道歉。
16: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
17: 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你可以打我解气。
16: 他女人算什么爷们儿？
17: 可是。你又不打我，又很生气的话，那怎么办呢？
16: 行了，我不生气了，你走吧。
17: 看来你还是没有原谅我们。
16: 我说了，我不生气了。
17: 可是，
18: 胖子，我来了。
14: 小棉袄来了。
18: 姐给你买的最爱吃的。
19: 对对。
18: 哎呀，有人啊！我咋看你这么眼熟呢？
17: 您好，我是村田的女儿，我叫小尊。
18: 村田，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打我弟弟的日本人，是不是？
17: 是，所以我今天是来给画子哥道歉的。
18: 画子哥。你少跟我们套近乎！
17: 我是真心诚意来道歉的，希望你们相信我。
18: 真心诚意，你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我问你，诚心在哪儿呢？
17: 如果你们还在生气的话，可以打我解气。
18: 这可是个好主意。你爹打了我弟弟一个嘴巴，那我也打你一个嘴巴，你看行吗？
14: 小尊犹豫了。
12: 哎呀，不行啊！
17: 可以不打脸吗？
18: 可我弟弟被打的是脸。
17: 那你打吧。
18: 这可是你说的。
17: 没错。
16: 姐，
18: 闭嘴！
14: 小棉袄刚要下手，被画子拦住。
16: 你走吧。
17: 可是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原谅，我不能走。
12: 你不走，这你家还是我家呀？让你走走，给我滚！你再不走，我可真揍你了啊！
18: 给我走！走！
14: 村田和岳父推杯换盏，很快就喝多了。
15: 我多桑，
14: 父亲请喝，这也许是我们爷儿俩最后一次喝酒了。
15: これが最後かもしれません。
14: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也许会冻死在那里的。
15: あそこで凍死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14: 冬天就快过去了，你们会活得很好的。 你不明白，就算今年没事，下一个冬天也迟早会来的。村田，你要是不喝中国酒，可以留下来。我也不希望你们离开我，因为那样我会非常孤独的。这都怪你们的妈妈，她抛弃了我，要不然我怎么会孤独呢？不怕你笑话，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喝酒，也因为喝酒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妈妈的事儿。可是她从来不埋怨我，直到我老了不能再赚钱了，她把一个账本扔给了我，上面记录着我一个个罪行，然后他带着所有的钱跟我离婚了。村田，你要小心啊。
19: そしてあいつはもう全財産持って出てった。
14: 村田趁其不备，拿出一瓶中国酒，偷偷倒进岳父的杯里。爸爸，多谢您的提醒，来干杯。
15: 干杯。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7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水流年。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8集。村田和岳父推杯换盏，很快就喝多了。
1: 我肚子。
0: 父亲请喝，这也许是我们爷儿俩最后一次喝酒了。
1: これが最後かもしれません。
0: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也许会冻死在那里的。冬天就快过去了，你们会活得很好的。你不明白，就算今年没事，下一个冬天也迟早会来的。村田，你要是不喝中国酒可以留下来，我也不希望你们离开我，因为那样我会非常孤独的。这都怪你们的妈妈，她抛弃了我，要不然我怎么会孤独呢？不怕你笑话，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喝酒，也因为喝酒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妈妈的事儿。可是他从来不埋怨我，直到我老了不能再赚钱了，他把一个账本扔给了我，上面记录着我一个个罪行，然后他带着所有的钱跟我离婚了。村田，你要小心啊。
2: 一冊も帳面を俺に投げてやました。それには俺の罪状の全てが書いてあった。そしてあいつはもう全財産持って出てった。
0: 村田趁其不备，拿出一瓶中国酒，偷偷倒进岳父的杯里。爸爸，多谢您的提醒，来，干杯。
1: 乾杯。
0: 村田岳父端起酒杯，刚喝了一口就被深深的吸引。这是什么酒？好喝吗？味道不错，香醇浓厚。这是中国白酒。岳父一听这话脸色大变，中国酒，日本酒喝完了。爸，日本酒喝完了，所以就只有中国酒了。村田说着拿出一个小酒瓶。爸爸，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是我们爷儿俩最后一次喝酒，您就别再计较。来，我敬你。
1: お父さん。どうぞ。さあ。
0: 两人推杯换盏，越喝越上瘾，最后一起醉倒在地上。
3: 哎呀！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化子哥，你找我。
1: 过了一天，化子来找
2: 小
1: 尊。
2: 我姐她没想打你，她就是吓唬吓唬你。
0: 就算真的打我，我也心甘情愿。
2: 她真的没想打你。这样吧，我替我姐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你是在跟我道歉吗？
2: 是啊。
0: 那你得先接受我的道歉。
2: 我接受。
0: 你不生气了？
2: 不生气了。你笑啥呀？
0: 我在想，我替我的爸爸和外公向你道歉，你又替你的姐姐向我道歉，真的很好笑。耗子哥，你是个好人。
2: 你也是个好人。
0: 我要走了，希望我们有机会还能再见面。
2: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跟爸爸妈妈要离开大连了，往北边走。再见。
2: 再见。
1: 画子失落起来。

0: 村田、村長。
1: 喝了一夜酒，岳父一觉睡到中午才醒，他赶紧来到门口，却已不见了女儿和女婿。
2: 行っちゃったか。
1: 他苦笑着自言自语，这就走了，没良心的东西。这时女儿女婿回来了。爸爸，您醒了。你们去哪了？
2: どこへ行ってた？
1: 我们出去走了走，买了点要带走的东西。
2: 哦，哟，お前たちがいなくなったら。
1: 你们走了，谁给我做饭吃啊？留下来吧。
2: ここにいなさい。
1: 春田感叹道：“这中国白酒可真有魔力呀、啊！”你说什么？没事没事。
3: 啊啊，別に何でもない、何でもない。
1: 随后，村田又来到老酒馆。
4: 村掌柜，我为我的行为向你道歉。哎，
5: 都过去这么久了，不提他了。
4: 你原谅我了？
5: 我都说了这件事儿，啊，不用再提了。
4: 那我以后还能来喝酒吗？
5: 大门敞着，来了就是客。你是咋喜欢上中国酒的呀？
4: 啊、哦，是这么回事。明年大雪天，我在广东的山里迷了路，冻僵了。后来被一个中国人发现了，他把我背回了家，用酒把我的身体凑热了。我又在浓厚醇香的酒味中活了过来，从此我就喜欢上了中国白酒，也体会到它的美妙。
5: 看来你得感谢救你的那个人。
4: 我会永远记住他，直到生命的最后。
1: 晚上春田回家后立刻来见岳父。爸爸，您找我。岳父一边喝酒一边嘱咐他：“关上门，坐。”
2: また、あの中国の飲み
1: 屋。你又去那个中国酒馆喝酒了？
2: まあ、
1: 你要是实在想喝的话，可以喝，但是要买回来喝，那样我们可以慢慢的交流体会。
2: 可以話しながら飲めるだろう。
4: お父さん。知らないでしょ。
1: 爸爸，您不知道中国白酒在家里喝和在酒馆里喝味道完全不同。哪里不一样？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也说不清，反正就是不太一样。爸爸，什么时候我带您去那个酒馆感受一下？
4: 行きましょうか。
1: 我们换一家中国酒馆可以吗？为什么换一家呢？因为上次那个酒馆的掌柜送你回来，我责骂了他。爸爸，陈掌柜这个人向来宽宏大量，他不会在乎的。再说了，他那家酒馆在这一带是名气最响的。您只有到他那儿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中国白酒的魅力。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第二天，春田和岳父都换上中国老百姓的衣服，来到老酒馆。看着热闹的酒馆，岳父有些意外，又有些兴奋。爸爸，你觉得这个酒馆怎么样啊？我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来这里喝酒了，感觉还不错。您喜欢吗？好味道谁不喜欢？有机会我们经常来。
4: 機会があれば、また一緒行きましょう。
1: 下午，小尊来到老酒馆找画子。
6: 你咋来了？
7: 啊，我爸爸和爷爷不在家，妈妈让我来找他们。
6: 找到了吗？
7: 嗯，找到了，他们在喝酒呢。
6: 你啥时候走啊？
7: 我不走了。
6: 不走了？
7: 嗯。你很希望我走吗？
6: 不是。挺冷的，咱进屋说吧。
1: 古三妹恰巧经过。
8: 小尊来了。
7: 啊，你好，我是来找我爸爸和爷爷的。
8: 吃饭了吗？
7: 嗯，吃过了。啊，那行，那我先走了。
6: 你别走啊！

0: 晚上，醉醺醺的村田和岳父回到了家里。美惠板着脸坐在桌前。你们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我和村田找了个酒馆，喝了点清酒。可是我闻到的不是清酒的味道。怎么会呢？难道是你的鼻子出了毛病？你们不要骗我了，我知道你们去了那个中国酒馆。你在胡说些什么呀？我没胡说。爸爸，我真没想到您也会跟他去中国酒馆喝酒，而且醉成这个样子。我愿意去哪喝就去哪喝，你还能管得着我吗？真是的，这个家里装满了酒鬼。岳父和村田面面相觑。你怎么不说话？爸爸加油。
1: お父さん頑張ろう。
0: 一大早，美惠来到老酒馆找陈淮海诉苦。
2: 自从春天来到你们酒馆后，他就喜欢上了这里，而且酒量不断上涨。我本想让我的父亲来制约他，让他少喝点酒，可是他不听，还让我父亲也喜欢上了中国酒。本来他们是背着我拖着喝酒的，可当我反复劝说他们后，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喝，喝醉后，他们丑态毕露，为此，周围的邻居都疏远我们了。陈掌柜，我求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被酒毁掉了。
0: 陈淮海把村田约到老酒馆。
3: 一个人啊？
4: 啊，我岳父今天身体不舒服，没有来。
3: 哦，喝酒喝的？
4: 那怎么会？那是他找毛病了。哎，陈掌柜，你今天不忙吗？
3: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你。
4: 请坐。
3: 知道我为啥来看你吗？
4: 为什么？
3: 我是想看看你那两个呀，是不是又露出来了？
4: 你说什么呀？开什么玩笑？
3: 没开玩笑啊。那天你喝多了
4: 啊，
3: 裤子掉了，临出门还摔了个跟头，起来提起裤子就往外走。
4: 这不可能。
3: 哎，满大街的人都追着你看，不信你去问问。
4: 你又跟我看。
3: 哎呀，喝醉了酒乱跑啊，逮着屋子就钻，还好那是个男人屋，那要是个女人屋子，还能坐在这儿喝酒吗？
4: 要是那样的话，那警察就饶不了我了。
3: 这屋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了。
4: 哎，
3: 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你要让我看，都不喜欢喝醉酒的男人。最看不上的就是醉酒以后无知、浅薄、庸俗、膨胀、下流的模样。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8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

0: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也是对余生的期许。

困在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这份勇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每一场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掺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愿往后都能卸下伪装，找回那份纯粹与勇敢，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心里列满条条框框，限定身高、性格、理想，以为按图索骥就能找到完美契合的人，把爱情变成了一场精准的匹配游戏。直到遇见那个打破所有条件的人，才懂心动从不由规则定义。那些深夜里的默契畅谈，困境中的并肩扶持，眼神交汇时的悸动，都让预设的条件变得毫无意义。原来爱情从不是冰冷的清单，而是发自内心的沉沦与牵挂。择偶条件不过是对未知的防备，真正的喜欢会让人主动卸下所有框架，往后不再执着于预设。愿带着真诚奔赴，相信对的人总会跨越所有条件来到身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现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如潮水般涌来，直到听见这如春日海浪般的旋律，才感受到久违的平静与力量。那些独自熬过的艰难，默默坚持的时光，都在春海的意象中被温柔抚慰，仿佛看见春日的海，浪花轻拍海岸，阳光洒满海面，所有的疲惫与不安都被一一消融，慢慢懂得人生总有柳暗花明。希望永远藏在不远处，春海不仅是旋律里的风景，更是心底的信仰。它教会我从容面对风雨，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往后无论经历多少波折，都愿心怀春海般的澄澈与坦荡，向着光明笃定前行。

以为爱就是毫无保留的奔赴，掏心掏肺付出，却在一次次磨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自我。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与你并肩仰望星空，蓝月亮悬于天际，清辉洒满肩头。你轻声说着心事，我静静倾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后来月色依旧，却只剩我独自望月。那些月下的私语，指尖的温度，藏在眼底的温柔，都随岁月流转，沉淀成回忆里的剪影。蓝月亮成了思念的信使，每次抬头望见相似的月色，就会想起那段被月光包裹住的过往。蓝月亮不仅是夜空的风景，更是心底的执念，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恋与不舍，从未被时光冲淡。往后每遇月色，便会想起那个曾共同鉴赏蓝月亮的人，把牵挂悄悄藏进我。

执着于追逐远方的美好，总以为幸福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却忽略了身边的点滴温暖。清晨的一碗热粥，疲惫时的一个拥抱，深夜里的一句牵挂，那些被忽略的日程，默默陪伴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在旋律中渐渐清晰。原来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踏实。不再眺望远方，而是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才懂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才是最珍贵的幸福。眼前的幸福是历经世事才明白的真谛，往后愿珍惜当下，拥抱平凡，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住这份真切的温暖，不负每一个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

0: 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化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十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呀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艺，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带你归来》。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粤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演员，所以他将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柔和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古典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5: 流行纪念册。
16: 泛黄的磁带，
1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

0: 澈，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博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是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寺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班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南浔大道九华山路整体畅通无阻，看到北辅路和庄泉路车辆也是有序通行。大石口周边的中山东路、解放路、南门大街路段车辆还不是太多。中山东路去门附近经过路口的时候能看到一些电动车辆，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42 沪蓉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点火！
1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0: 一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活力开场音乐从孙燕姿的咕叽咕叽开始吧。

0: Gucci.
1: Gucci Gucci， 外面已下雨，各位今天早晨出门要注意带好雨具啊，然后呢开车在路上也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因为路面较为湿滑。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要来聊一些什么呢？我们来聊聊图书馆五小时原则。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悟啊，就是以前呢每天在图书馆从开门坐到闭馆，但是呢好像什么也没看进去，精力都耗在了准备学习被打断然后重新准备的一个闭环里。后来发现啊，图书馆五小时原则的效率更高啊，每天呢只要五小时属于自己的深度时间，比从早到晚强撑十个小时都有用得多。那其实这个五小时原则呢，不只适用于图书馆学习，遇到注意力不集中、心理畏难、情绪重、迟迟不愿开始的情况，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整自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一下这个五小时原则。我希望有一天上班啊，也能变成五小时原则啊，每天只有五个小时，那该多好呀！
2: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1: 梅姑娘开始发力了哈，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雨。首先呢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的雨量呢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是23度。那明天的最高温度呢跟今天差不多，天气也类似啊，白天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呢是阴到多云。7月2号的白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夜里开始哈雨量就变大了。那各位最近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的天气歌来自周深，带来昙花一现雨即时。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全民阅读小知识。
2: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3: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2: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3: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2: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2: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3: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2: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图书馆五小时原则是什么样的五小时原则呢？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当然，如果正在有这个收听的学生朋友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呀。我觉得在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涯当中，应该也是非常有用的。首先呢，就是提前处理好干扰源啊，相信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坐在书桌前面啊，你把这个台面收拾收拾，喝喝水，还有上个厕所呀，翻找翻找资料啊，就已经花掉了好长时间。刚进入一个学习状态呢，哎，手机消息又来了啊，周遭呢又有一些动静，然后呢你又要重新平复状态。进行五小时法则，第一步就是要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震动也不行哦，因为它一会儿滋一会儿滋是不可以的，而且呢最好是远离桌面。提前备好学习资料，尽量减少中途暂停反复重启的情况，来确保学习时的深度和连贯。千万不要忘记了哈，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手机放到你摸不到的地方。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和阿庆，记得爱。

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五个小时原则啊，这是在图书馆学习的一个原则，但其实它不只是适用于图书馆的学习哈。那么只要你遇到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内心畏难，迟迟不愿开始的情况呢，那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整一下自己。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个提前处理好干扰源，还有呢只聚焦一件高难度任务。那如果你的学习总是贪多求全，想一次性搞定背书、刷题、整理笔记、纠错好多任务，结果东做一点儿，西做一点儿，一整天看下来呢，好像做了很多事，实则没有一件做通透的啊。五小时原则的核心就是专一，在这个五个小时当中呢，只锁定一件最棘手、最核心、最拖延的问题，全身心的去攻克它，不被多线任务分散注意力，专注单点突破。五个小时只干一件事儿，肯定能干好。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对的时间点》。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南区大道黄山南路一线车辆是越来越多了，从大屏幕上看到天桥解放桥一线车辆也是逐渐增加，看到桥下的汇入过来的车辆会比较集中，行驶速度已经变慢了。中山东路359医院的路口还算比较畅通，一个信号灯前的车辆基本可以及时的消化。目前在金谷路往金润大道方向车辆会比较多一些，雨天道路湿滑，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六月的最后一天，老天爷倒是没打算给我们一个清爽的收尾啊！梅雨季的大礼包如期送达，雨水君踩着点来报道了。今天镇江市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中等，出门别忘了带伞。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在28度到30度左右，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上下，风力不大，东风转北风普遍在3级以下。未来一周，咱们镇江将进入多阴雨时段，晴好天气比较稀缺，气温整体还算平稳，最高气温基本上在27度到32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度到26度上下。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不算特别高，室内外也会感觉比较潮热，身体上、体感上可能没那么舒服。梅雨季嘛，潮湿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心情可不能跟着发霉哦。出门记得带伞，居家可适当打开除湿设备，让自己舒服一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go。
3: 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来聊聊图书馆五小时原则，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啊。那在这个五小时的原则下呢，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效率啊，然后呢把这个时间啊深度的还给自己，也并不需要浪费太多其他的玩乐的时间。那刚才呢我们有说到啊，就是提前处理好你的干扰源，还有只聚焦一件高难度的任务，然后就是不盲目堆砌时长。不少人容易陷入一个假性努力的误区当中，每天硬撑着就耗在座位上，实则一大半的时间呢在浑水摸鱼。五小时法则强调不要盲目的堆砌时长，每天呢就这五小时高质量的深度的学习，剩下来的时间呢就好好的放松，哎，休息，用充足的休整恢复能量，劳逸结合才能够长久深耕。还有你可以靠着换姿势来提升你的专注度，学习的时候呢一旦发现自己走神了，注意力涣散了，也不必强撑着，不妨通过调整身体姿态的这个状态啊，比如坐着读的你就变成站着读，或者呢换到旁边的桌子来学习，也可以把书举起来读。简单的身体和空间的变动呢，是为了给自己新的刺激，打破大脑的疲劳模式，去收回你涣散的思绪。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4: 一个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啊、谁呀、
7: 啊、他。
5: 我偷什么了？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go。
1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那么今天呢，外面有雨啊，来的时候呢，路面就已经是潮湿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在出行路上、上班路上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今天我们聊的是图书馆5小时法则，这个法则有什么用呢？就是能够让自己提高一些效率吧，我觉得简单来说，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耗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却没有达到意想的效果，其实那完全就是浪费了自己的人生，对不对？那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效率呢？最后一点就是设定一个绝对遵守的结束信号，可以是完成某个章节，也可以是时钟指向特定的数字。时间一到，你就合上书，收好东西，起身离开，不犹豫，不拖延。这样做呢，会让你产生一种意犹未尽的期待感，为明天开始蓄能。那这个5小时的原则呢，其实包含了三个阶段啊，就是开头的30分钟煎熬期。哎，你老觉得是不是有人找我？哎，我的手机在震动。 到了中间呢，就会有三个小时的沉浸期，进入心流忘记时间，而最后一小时呢，收尾期，看着实实在在的进度啊，累但是踏实。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适合自己的方法。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去寻找。

很多时候我们拖延畏难在于下意识呢把困难放大啊，还没有开始就心生退缩。其实实践五小时法则之后，就会发现把任务拆解开来，在深度学习的时间里呢去提高专注度，慢慢的就能够理清思路，在卡点上有所进展。有网友说的挺好的哈，给大脑一片完整的海洋，它终将学会深潜。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了。

0: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